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26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跟金门是天气晴朗，能见度是8000公尺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25到27度。清美机场也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大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南京有矮，能见度1600公尺，气温18度。香港天气晴朗，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8度。澳门其实多云，能见度7000公尺，气温28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3度。冲绳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菲律宾马尼拉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12.4公里，就在燕巢彰鹿道出口前哦。现在在减速车道上，两部车辆的事故务必要留心。国十东向12.4公里，在燕巢彰鹿道出口匝道前减速车道上，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不过呢，就在播报的同时，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个事故处理完毕，那现在交通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8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盈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2.4公里燕巢出口前的减速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来到台88西向，过了大寮，来到凤山接五甲系统，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持续车多的。在台88东向过了凤山，来到大寮，要往大发，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慈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西的方向，从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

0: 要到10月16日星期五，在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会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的状况。来到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中安路一号，在高雄捷运公司前面的路段，小港区的民义路133巷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
1: 现在英哥，你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路段的燕巢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永康在中正北路跟高速公路交汇的地方呢，现在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1: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

0: 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8点14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59.4公里，就在东11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不动哦，经过请小心避开。高雄市区目前的事故点在左营的海公路，就在左营高中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小港的民义路133巷口，还有在前镇的中安路，就在高雄捷运公司前，现在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还有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都是车多拥挤。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午后在我们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方面呢，清晨呢 这个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最近都早晚的温差已经比较明显了，晨起外出要多添加衣物，在我们中南部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空气品质在云嘉南跟高屏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的等级。今年编号第28号的台风，轻度台风小熊，它的位置呢是位在日本东方海面往东北方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比较温暖，当中会有一些闷热哦。在户外活动比较长时间活动，也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2度。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往北或是往南双向，现在都是车多。凤山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车险速度呢现在也是偏慢的。

木吉他所演唱这一首《梦田》，高速路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车子很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多。台八十二线在西向 26.1 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动无不动。

动力火车所以演唱这一首《我给你幸福》。台线省道高南公路从水管路到警署中心前这段呢，要往北的方向持续车多不好走，前阵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也是缓慢。事故的通报点呢，包含了在冈山的嘉丰路156号的前面，还有在前阵的瑞隆路跟瑞和街口都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刚看了一下行车的状况了，已经都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那车流还是稍微多一些的地方哦，包含了在北上的三多到中正，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呢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行内塞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通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参加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这场学生运动是从上个月爆发，法国的青少年封锁许多学校的入口，以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法新社报道，约有16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8号全法国示威参与人数71,500人，增幅超过一倍。协助筹办集会的工会则估计，全法国参与人数已达48万人。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社通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表示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 Jorison 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3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5: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正交税实征净额续降

0: 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上周国庆连假，警方打抓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后将其救济，成功将他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4: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3: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5: 双十国庆人收钱，那你蛮好啊。
6: 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
5: 币商哦，你知道上有个币商不？你都不知道你两句话。
3: 全案警巡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8:37，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9.4公里哦，就在东十一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不动。那先前所提醒，在台一线省道关田路段北上的事故已经排除。

0: 还没继续挂客苏有荣孙球爱的感应8:40要来关心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慢慢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3.6到354.2公里，也就是在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测量，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要北上过了顶新系统要往南子出口的路段，北上过了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人物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新系统要一路来到了高雄自由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4、10月15，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4、10月15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最近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夜间施工的作业呢，这几天都还要进行啊，一直进行到15号，每天都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所以呢今天是星期三，然后呢明天星期四还要再施工一天，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跟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要进行这个路面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会有这个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西螺交流道过了之后到虎尾路段呢，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现在南下的西螺路段的车险速度真的相当的慢，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丰二路靠近正中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顶山街跟爱国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左营的明潭路110巷跟蔡公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东区的崇学路跟崇明路口，安平区的健康二街跟健康路三段有事故，北区在公园路968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在大寮交流道过后到五掌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车多路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接着是施工路段的提醒，台九线412.4公里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五路段，以及42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437.5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南下内侧车道移动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月15日起恢复一般管制，每周二及周四为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雄市左营区在明潭路110巷跟彩公路口有事故，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有一个掉落物，241.2公里，就在四湖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

陈晓东、林敬业所演唱的《爱妻手册》。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9.7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区目前通报有两个事故点，在大寮区大寮的凤林一路300巷口，还有在高屏大桥要往高雄方向的机车道，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哦，务必要提高警觉。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事故点南下的277.8公里这个路段呢，已经在古坑服务区过后快要靠近梅山交流道了，现在有一起这个小客车追撞这个缓撞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国三南下在277.8公里的地方，在靠近梅山交流道，现在呢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

0: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8公里靠近门山路段，小客车跟环状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22.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在板桥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4.9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8线西行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241.2公里过了四湖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1.3公里在祥和路段，外侧路间掉落水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0: 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1: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0: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1: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4: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1: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3: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4: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1: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3: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4: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1: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3: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4: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1: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5: 9:06，目前在高雄市区前镇的镇和路52号的前面，靠近沱江街口有事故。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车险速度缓慢。那国道三号的事故点呢，在南下的27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有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靠近梅山交流道，务必要留心内中车道有一起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一个事故，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大寮区的事故点在大寮的凤林一路300巷口，高平大桥要往高雄方向的机车道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关庙区在关心路一段601号的前面，北区的河尾路二段跟海岸路三段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9.7公里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0: 妈，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1: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妈去公园运动好啦。
0: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1: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0: 阿妈，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妈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妈，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9.1到9.7公里哦，就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的当中呢有轮胎皮掉落。好，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的仁武过后，要往燕巢方向，大概在9公里的地方，在内中车道掉落轮胎皮。台南市北区在大兴街跟中华北路一段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的事故点南下27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一个事故，持续占用的内中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过。南部路段的高速公路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情形呢，大致上呢都是 OK 的。

今天晚上夜间施工，在高速公路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今天晚上10点过。

苗松的圆山路的施工作业在刚刚九点钟呢也已经进场施作了，要到下午的四点钟在圆山路行车要留意一下，因为有台电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哦。澄清路要往圆山路可以走，但是呢如果你是从松宜路要往圆山路方向呢就没有办法通过了，务必要先避开。另外一个施工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就在西罗交流道过了之后到虎尾交流道，因为有伸缩缝修复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那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南下在西罗路段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

0: 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0: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齐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4: 咸酥鸡，
5: 这根本不用想吧？
6: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3: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1楼追梦广场开炸。
5: 今年第6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6: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3: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5: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6: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3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7: 哇，一早听到咸酥鸡这三个字，肚子也饿起来了。高雄咸酥鸡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就是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呢，要在高雄大圆柏的这个追梦广场这个地方举行。好，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咸酥鸡，好像完全没有分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然后你要当宵夜啦，有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会把它当一个正餐来吃哦。好，那这次的这个主题呢，是金沙咸酥鸡当主题。这个从咸蛋黄的风味，然后呢再从这个炸物的火候，像我们去买咸酥鸡就会就说有一家比如说某一家它炸的比较酥，那有家有一些家呢，它比如说它的粉比较喜欢等等从炸物的火候啦，还有独门调味等等来发挥各家的一个创意。所以这次活动呢也集结了全台有88家的名店同时开炸。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光复节的连续假期你没有什么特殊安排的话呢，在10月24号跟25号，就礼拜6跟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9点，可以到大圆柏前面这个追梦广场来参加这一届的高雄咸酥鸡的嘉年华。先前所提醒，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机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东十一交流道外侧车道东不动的状况也排除。台南市的东区北门路一段，在314号，就在康世美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胖胖团，欢迎来我们这一摊。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

发胖团所演唱的欢迎来我们这一摊，高雄市三民区觉民路在202号的前面靠近民丰路口有事故，还有在龙德东路跟和体南路也有事故，大寮的万丹路611号的前面靠近林厝路口事故处理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清晨5:30，三莺线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列车无法行驶。目前顶埔站到台北大学站维持正常营运，台北大学站到樱桃福德站改以公车接驳疏运旅客。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前往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1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 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英涵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1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 0.5 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止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有一名男子任意躺卧在路口的斑马线上妨碍交通，员警后续寻获他时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皮夹与代步的机车全是失窃的赃物，全案讯后将他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当时获报，辖区建国路附近三街口有男子躺卧斑马线妨碍交通，但赶赴现场他已不知去向。后经访查调阅监视器，发现该男子在附近行窃机车后弃车离去，立刻循线追查。案发1小时内，就在桃园区汉中路将这名40岁的红姓男子逮捕，查扣窃得机车，并在犯嫌身上起获他刚行窃得手的皮夹。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陈建发副所长说。
7: 民警赶抵现场，会发现男子踪迹，积极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骑车失窃机车离去，循线追捕，顺利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6: 桃园警分局初步调查，红姓犯嫌疑似情绪低落，将随身行李任意放置桃园区建国路马路中央后，径自躺卧斑马线上，之后在附近行窃机车代步，并于桃园区汉中街窃取他人放置货车内皮夹，警方将其缉捕到案讯后，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任意躺卧斑马线和在道路放置行李影响交通的部分，也依照违反道交条例举发开罚。景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的路段，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一个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家里朋友，请这个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个路段要切换车道，利用外侧车道小心的来通过。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正南路二段跟台86线交汇的地方，现在也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

宇多田光所演唱的 First Love。 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另外一个车子、稍微多一些的地方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也稍微偏多。

许慧欣、许真所合唱这首《恋爱频率》。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小客车跟环状车的一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这个路段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台八车现在西向26.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东不动的状况也排除。

雨蝶咪所演唱这首《在世界的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国道十号在东向9.1到9.7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后呢，我们刚提醒说内中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正南路二段跟台86线交汇的地方，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李圣杰所演唱这一首《是你决定我的伤心》。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呢有一个管线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哦，部分车道有被占用到，这个施工作业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目前如果利用前镇的中山三路凯旋四路这个路段行车，要特别留意一下，有一个施工作业部分车道呢是有被占用到的。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16.4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东向的国道十号16.4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还没有到燕巢系统，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也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节目最后安排这首陈淑桦《爱情走过夏日街》，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大的木棍，国道三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过竹林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16.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有很多散落物，另外台86线东向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1: 好嘞，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希望强而有力的音乐让你有好心情，也要有活力。目前呢，经过车的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因为呢稍早在有一些地方施工的关系，导致后方是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过了西罗到虎尾路段内二车道伸缩缝的修复工作，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其实昨天开始呢，这个路段就造成我们的朋友耽误一些时间，因此赶时间的听众朋友呢，尽早的改道行驶，预计要到明天后天就是16号这个工作才能够告一个段落。所以这两天如果你会经过南下的西罗到虎尾路段，还是斟酌考虑一下可以改道的就尽早改道行驶。那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刚刚在南子路段那一侧有一部慢速车，它的时速都低于80左右，如果说在车都拥挤路段这个速度是 OK 的，可是如果一路畅行无阻，我们请朋友还是不要慢速车影响到别人，甚至长时间占用了那一侧车道，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当地的一些车流，如果说一路畅行无阻，就不要把你的车速降到80、70或者是60，而且长时间占用内线车道。另外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6.4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侧是有轮胎皮散落，我们如果说在燕巢往燕巢系统往林口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在 16.4 公里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同时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台86线的东向车道6公里呢，靠近仁德交流道附近这里有轮胎皮散落情形，请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西向的6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都已经一并回报给公路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感谢您。欣赏周兴哲的一首歌曲《快乐一次拥有》。

0: 听歌曲是周兴哲所唱的《快乐一次拥有》，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哈，经过小心。还有稍早呢，国道10号的东向16.4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往林口方向的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情形。之前在台八六线西向车道6公里，台南路段外侧掉落大的轮胎皮没有排除，那东向6公里是没有看到轮胎皮了，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每当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呢，不管是外出旅游或者是返乡要团聚，我们都要事先规划好行程，掌握路况。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到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邀请到高雄公路段的陈克杰段长来告诉大家有关于光复节连续假期的疏运计划。段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及所有金广听众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路段的段长陈克杰，很高兴跟各位金广听众说明今年光复连续假期疏运的本段的一些作为。
0: 嗯哼，对，这一次的光复节连续假期呢，就是在10月24号到26号，一共有3天的假期啊。所以首先呢，我们先请段长告诉大家，高雄公务段辖区的范围包括哪些路段，还有在今年的连续假期当中啊，有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塞车的地方呢？
1: 好的，公务局南区养护分局在高雄地区有3个公务段哦。那我们高雄公务段辖管的范围主要在北高雄的一个平地的地区，包含台一、台一五、台三、台十七、台十七甲、台二十二、台二八、台二九、台三九等10条的一个省道的路线。好，啊，这次光复连续假期是从10月24号到10月26号，为期3天哦，因近期中秋及国庆连假的这个观察哈。除部分路段有车多的这个情况，路况大致是良好的。为了应对突发的一个状况掉落物及构造物损伤的紧急情况本段有人员24小时待命为用路人来服务。那目前我们高雄段辖区施工中有车道缩减的路段包含有旗山地区的台山线新旗尾桥改建工程，目前往旗山方向的北上侧正封闭施工，往里港方向的南下侧是维持双向的通行。为了降低施工期间对用路人的影响，已公告建议用路人可以利用台28线的旗山。

桥哦行驶往返啊国道十号的一个部分。另外，台一线在鹿竹及冈山地区约八公里，好、哦，目前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好、哦、正在施工，也就是临近鹿竹火车。

0: 期间哦，车多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哦，包含在国道十号的旗山端哦，连接台三线的一个部分，台二九线的佛陀纪念馆路段哦，还有义大世界路段，以及台三线与台二八线交汇的旗山市区路段哦，建议用路人要小心驾驶。也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旅途的拥塞。
1: 嗯，对，刚刚这个段长有特别强调了哈，在这个辖区所属的一些路段有进行工作，比方说呢，旗山地区台三线的新旗尾桥的改建工程啊，为了避免这个塞车或者行车不方便，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台二十八线的旗山桥来行驶，往返国道十号。另外呢，在台一线的捷运的施工工程，也就是靠近鹿竹火车站到冈山火车站这个路段，车道有缩减，所以能够避免一些施工路段，然后就尽早的避开，我们规划好行程。那其实外出旅游，不管是返乡呢，最怕就是塞车，所以民众要怎么样的获知这公路方面的一些塞车的状况，有哪些管道可以告诉大家？
0: 当然收听警广的即时资讯哦，当然是首选哦。另外也可以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的系统哦，查询省道即时的路况影像哦，或是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哦，也能够提供省道即时的路况、施工最新的消息以及交通资讯的路况影像啊。另外，公路上所设置的 CNS 资讯可变标志，也都可以获取相关的资讯啊，请民众于连续假期期间尽可能避开哈，将交通尖峰时段，并及早规划旅游的替代路线。
1: 是的，这目前呢要获得一些交通资讯的管道还蛮多的哈，大家都可以多多利用。那如果说我们的用路人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状况，比方说坑洞啦或掉落物，想要紧急通报的话，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告诉你们呢？
0: 好的，那在平时以及连续假期的期间哦，我们公路段都会派员的巡查路况。当然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无法及时得知排除哦，如果用路人有发现的话，可以利用省道上所设置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公务段的服务专线哦，或者是网页上也都可以查询高雄公务段哦。也都可以查询到电话，因为公路局二十四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哦，0800231035，或拨打1999哦，都可以通报这个道路的状况哦，我们段哦随时会派员排除状况，确保用路的行车安全。嗯，
1: 是的，这个有时候路况的讯息很重要哈。但是如果说你要通报路况，也可以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中心专线哦，就是0800000123，还有刚才段长所提供的24小时公路局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231035哈，这都是可以多加的利用。好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段长还有没有要加强说明或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好的，好，那最后再做一下宣导哦，就是车辆要上路前请加强检视的车辆油水及胎压，然后如果车辆的有运载货物请绑扎牢固，那砂石车及环保的回收车要加盖防布，因为车辆的掉落物都会造成后方车辆不及闪避造成行车危险。那车辆行驶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最后进驻警广的听众朋友都能快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对，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千叮咛万嘱咐都是希望大家在连续假期出游啊返乡的时候都注意行车的安全，让我们能够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抵达。好的，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到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邀请到高雄公路段的陈克杰段长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非常谢谢段长了，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上午的10: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几个路况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哈，像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5公里南子轿道的内侧有架子掉落，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没有排除。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16.4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往林口方向的外侧是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刚刚呢台86线的西向6公里台南路段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谢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永康地区永平街105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兴二路复兴三路口有小客车机车车祸在处理。同时在左营区的华夏路新庄一路、林雅区的武昌路136号附近都有事故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那在林雅区的武昌路136号，它是靠近武信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觉得累的时候真的是要稍作休息，这是长途旅程的朋友，南来北往真的很辛苦，所以呢，在一段时间开车觉得真的有点点疲累，精神不济，就找个适当的地方或者是到休息区呢稍作休息。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是长时间使用 3C 的电脑，就 3C 产品，经常要用眼睛过劳，眼睛疲劳的同时也是要让眼睛稍微的舒缓一下，不要这个使用过度。常现在有很多的眼睛的疾病，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眼睛太长的时间，然后又没有给他充分的休息，又没有好好的保养，所以让我们的眼睛特别的疲累。所以提醒您，如果说你今天一早八点就已经开始工作，盯着这电脑萤幕大概已经超过2个小时，还是要让眼睛看看远方，看看绿色的植物，然后让我们的眼球活动一下，让我们的眼睛不要一直直盯着电脑或手机，让它也是要得到休息。其实很多的这个短暂的休息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欣赏歌曲，这是由萧煌奇所唱的《点点点》。

刚谢谢朋友回报的路况，在台八二线东向十五公里香河路段外侧有小动物一动也不动的情形，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不要再次压到它。还有在台八六线的西向六公里台南教道附近外侧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一号方面，在南下的三四五公里冈山地磅中间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355公里南子路段内侧有架子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目前要经过国一北上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317到315公里的内侧有施工工程，后方已经开始有堵车了，出现走走停停，所以北上的车流大概是从台南交流道往这个永康方向，就会逐渐的越来越慢，请您行经施工路段小心慢行。317到315公里的内侧暂时封闭，后方已经开始有堵车，出现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改道行驶喽。另外补充告示的车祸地点，在前镇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口，左营区的华夏路新庄一路，还有在林雅区的武昌路136号靠近五兴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于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应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2: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骗集团陷阱，成为车手。正当他拿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巡逻的员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后续将他依诈欺罪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员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三张台湾金融卡及三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员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5: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侦财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本周六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铁道迷及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处罚受罚。记者魏静妮报道。
6: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7: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6: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花跟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大台北的平地可能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来说在桃园以北跟宜花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0到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度以上。那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在23度至25度左右，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日夜温差，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跟澎湖的局部沿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也新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及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1: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交大队回报了好几个车祸的讯息，要提醒您，包括了三民区的包中街21号靠近高速公路下方发生车祸，三民区的文滨路跟包养东街口有事故，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李明路口、大顺二路、绝明路口都有车祸处理当中。刚刚稍早呢，国道3号的北上，刚过了关庙服务区，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的北上车道318到316公里沿线大堵车，主要的原因呢是靠近317公里的路段，它有施工工程封闭内线车道，导致呢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请朋友务必要小心。还有稍早在台8-6线的西向6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外侧也是有轮胎散落，通报处理了。目前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靠近355公里男子交道内侧是有架子掉落，还没排除完毕，所以请您经过时候特别小心咯。

0: 继续呢，在音讯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听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九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8.7到278.2公里嘉义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管线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3.6到354.2公里关庙出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14.4到315.4公里过了白河地方之后，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3.6到354.2公里关庙出口前，是在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要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408.3到411公里过了林洛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伸缩缝的清理。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湾，一路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这个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多回堵蛮严重，所以车多非常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科要往鹿竹的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到左营端的出口，也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4到10月15，也就是今天、明天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4、15日，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最新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由于在永康路段的施工哈，318到316.8公里的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严重。越接近施工路段，大概速度会降到10、20不等哈，所以非常非常的缓慢。建议大家改道行驶了。在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的施工，导致后方大排长龙，至少有2、3公里都是很难走的。而且越接近施工路段，大概速度是从30、40降到了90左右，哈，也是会出现走走停停，请大家稍安勿躁。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您尽早的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安排歌曲是翁玉君所演唱的《查理最顶杯》。

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伫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放建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开车、开车还是行路，吼，拢爱注意安全哈，千万不要违规的行走或驾驶。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的车道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现在在永康路段是大排长龙，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缓慢。赶时间朋友可以改道行驶，我们就尽早改道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施工影响之下，后方大排长龙，大概速度会从50-60降到30-40，甚至只有10。左右，偶尔还会有定点不动，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就真的赶快立刻马上改道行驶。那另外是在刚刚国道三号的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的358.2公里的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所以沿路经过362.7还有358.2公里都要小心有散落轮胎皮，有些轮胎皮非常大片，所以一定要小心避开。台八六线方面，西向6公里台南路段外侧掉落的轮胎皮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那另外是台八二线的东向15公里祥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一只可怜的小动物躺卧在这里一动也不动了。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靠近文滨路跟包养东街口有车祸，九如一路李明路口还有大顺二路觉明路口的车祸处理当中，前镇区是在中华五路跟正勤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刚刚发生，好，远景已经抵达了。那另外是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口跟巷口的安全。接下来安排歌曲，这是黄思婷所演唱的《青春最顶行》。

青山国客，青春最顶尖哈！希望这安全啊，平安最顶尖啦。拄着他车时阵，千万唔通丢给，更不要违规驾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受到施工影响之下，是寸步难行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所以建议您改道行驶。那如果说已经在车阵当中没有办法改道的话，循序渐进的哈，不要争道行驶哈，一定要安全的通过这个拥挤路段。北上的318到316公里施工，后方回堵严重。那另外呢，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62.7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的中金车道有大的轮胎皮，北上的358.2公里关庙交流道外侧也有轮胎皮。刚刚在台八六线方面，西向的6公里台南路段外侧散落的轮胎皮排除了，同时要经过台八八线的西向车道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多点耐心，现在沿线车多不好走。车祸点方面，我们要提醒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正行路口有车祸处理当中，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靠近民族一路口的车祸还在处理。今天由于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部是偏凉的，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短暂阵雨，那在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短暂阵雨。最近这一阵子我们中南部地区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像今天这个清晨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好凉爽，骑车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云层偏厚，所以呢太阳光好像没有那么的这个炽热，就没有那么的强烈。最近这一阵子呢有准备好把一些这个保暖的外套呢拿出来洗洗晒晒，当我们的季节逐渐转换的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衣物的增减。接下来音秀的是林美秀，所以音秀继续挂起，我的幸福多好。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附近外侧小客车故障暂停，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由于318到316.8公里辅助车道施工的影响之下，后方回堵至少6到7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哈，所以请大家耐心通行，赶时间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了。稍后我们关心一下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喽。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58.2公里在关庙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262.8到262.6公里斗六交流道前有很多的模板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石碇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的砂石车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祥和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3了，会诊了全台最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你提供台南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设是31度，能见度有9000公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皆有利用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是没有航班的。以上是台湾机场这些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非常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镭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非常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6: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7: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1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

0: 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红空间。
1: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下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3: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0: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4: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0: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在繁忙的路上呢，可能行车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刚才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永康路段的施工影响呢，原先回堵大概3-4公里，现在已经长达至少有9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形了。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尽早从台南交流道先行离开了哈，因为现在从台南到永康之间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所以赶时间朋友尽早避开这个拥挤路段。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施工影响之下，后方大排长龙至少有9公里的车阵呢，要通过这个地方或许要花加倍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外侧小客车故障暂停，国十方面的西向31.6公里旗山路段中央分隔岛旁边出现只小猫咪走动当中，大家要特别留心一下，现在这小猫咪呢还有活动力，但是担心它影响到主线道的车流，因此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一下。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358.2公里关庙路段，还有在362.7公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行经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要小心，也要有耐心，因为沿线车都拥挤。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车流量也非常大。高市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靠近中华电信附近有事故正在处理，还有香港区的沿海一路176号靠近康庄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喽。

在你手头紧的时候，或者是有经济压力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借钱呢？你借钱的管道是什么？借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稍后我们在法律即时通会告诉您。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再次收听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倩宇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借贷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其实呢，有些人他经济有困顿的时候，他除了可以跟亲朋好友借钱之外，另外一个选项他就会找银行进行借贷。那像银行的借贷大概有分成哪些种类呢？
1: 就是像我们一般常听到的信用贷款，或是车贷啊、房贷、土地贷款，或是那个保单贷款，或是股票直接。
0: 虽然说银行的贷款的项目也蛮多的，不过还是要货比三家，就看看哪一些的银行它所提供的这借贷的是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条件。那其实在坊间呢，我们也常看到一些广告啊，比方说民间借贷轻松贷款、轻松还款之类的一些广告词，蛮吸引人的。像这种民间借贷公司，也就是所谓的融资公司，它在借贷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借贷的风险呢？
1: 好，那关于民间借贷的部分，我们就整体讲民间借贷好，不用特定是融资公司或是其他的。因为民间之所以会愿意借钱，它跟银行的差别一定是，那它利率一定是高于银行，所以第一个困难点一定是你还款的时候你要还比较高的利息，那这个你就是要留意那个还款的利率有没有高于法定的 16%。 它如果真的高于法定的 16% 的话，就是它最后去提诉讼，法官也会把那个高于 16% 的部分砍掉。然后剩下的部分的话，是有一些非法的民间借贷，他可能会使用暴力，他可能会要求你以债养债，让你的那个债务永远还不完。然后甚至他有的不用暴力，他可能就是每天去你家门口闹事，让你心神不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借贷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小心。
0: 像律师您平常受理这种民间借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理类似的案件呢？
1: 有，我有遇过那个曾经有客户上网找那个借钱的管道，然后那个对方就是开出很好的条件，什么那个审核很容易通过啊，零利率啊，什么很低之类的，然后对方一跟他们联络以后，诈骗集团就是要求我们客户把什么提款卡、存折什么的放到指定的某一个人的信箱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一点警觉性的人，就会联想到如果你把你的提款卡、存折啊、印章什么的交付出去，这就有可能是诈骗。那我们客户当时也真的就是相信说这个是真的要借他钱啦，所以他真的就把它交出去了。最后那个他的提款卡、存折跟印章这些就真的被诈骗集团拿去利用骗钱。对，所以他反而不但没有借到钱，最后还变成人头户，就是有刑事责任这样。
0: 所以就这个律师你受理的这个个案来讲，当事者他是急于用钱，然后又是在网络上看到了贷款的广告，所以他信以为真，误以为说那个是比较合法的民间借贷公司，但是没想到他是掉进了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是，
0: 哇，那是很糟糕的事情。而且他还很天真的就把他的提款卡、存折、印章全部交付给诈骗集团。
1: 对，
0: 反倒是自己还要吃上官司。那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也会听闻哈，所以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避免借钱不成反而是变成了犯罪的一份子呢？
1: 我觉得还是要确保就是跟自己各自有密切相关的，譬如你的那个提款卡啊，或是印章、存折这些。那另外一个就是借贷的时候要避免被骗的话，其实一个就是确认他是不是合法的金融机构，另外是那个他在跟你游说你去那个借款的 title 或是说那个标题可能下得非常的夸张，低利率啊、轻松审核通过之类的，那你就要有一点警觉性，说为什么会有人突然对你这么好，为什么银行要这么严格，而为什么会有一个民间会对你这么好，你就要开始提防一下对方。然后另外是那个

你也可以要求说最好要当面对保，对方的那个合约就是借贷的合约也要拿下来，你慢慢看，你看不懂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或是相关的就是人士这样子。另外还有一种，他是那个他自己拨款

0: 资料很方便，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呢要跟民间的一些借贷公司去借钱的话，也必须要详细的了解他整个借贷的过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呢，反倒是借钱不成，掉进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三思而行。那刚才这个律师有提到了对保，我们在借贷过程当中常常也会有所谓的保人，对不对？保人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1: 应该说保证这个东西它就是有分人保跟物保，物保就是你提供一个譬如不动产或是动产也可以，就是作为担保，未来那个借用人债务人还不出钱的时候，出借的人可以去把你的东西卖掉，或是把东西就是那个据为己有，来当作一种清偿的方式。但是如果是人保，我觉得人保比物保严重，因为物保它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最后把它拍卖掉，还多少就是多少。但是人保比较麻烦，是你等于是一个无限的责任啦，就是对方没有还多少，就等于算到你头上这样子。当人家保证人，然后连累到自己身上的也是就是一大堆的债务。其实如果真的保证人有帮那个债务人还完钱的话，保证人最后还是可以跟那个债务人要求清偿。
0: 好像以前这个听到一些债务的纠纷啊，明明本身是好意，好，就是帮我们的朋友啊亲戚当保人，但是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自己欠了一屁股的债哈。
1: 对，
0: 所以大家要当保人之前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千万不要是真的纯粹帮忙的情况之下，反而呢你必须要拖累哈一身债，而且是债还不清。好的，今天呢我们针对的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谢谢陈倩宇律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现时间11:18，陆续今晚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目前呢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北上，哈，台南到永康之间发挥耐心，因为呢在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施工，后方回堵至少有9到10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344.8公里冈山地磅外侧曾经有小客车故障。国道10号西行的31.6公里旗山附近的中央分隔岛旁边出现一只小猫咪在走动，多多留意一下，已经通知处理。在台八线方面，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拥挤，正在排队。西行的车道呢，凤山往五甲系统行接国一北上，目前流量也是非常大，也是偶尔会有定点不动，请发挥耐心。同时在高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68号靠近延庆街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这是接近中华电信附近发生的车祸在处理。同时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的北区西门路三段跟明德路口，西门路三段明德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补充下国道三号的一个掉落物，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262.6公里斗六路段外侧有一整捆的板膜掉落，也会通报处理。建议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可能因为你的疏忽或者是没有仔细检查，或许呢在行进的途中呢就掉落在路上，形成障碍，妨碍到别人的安全了哈。所以我们准备要送货啊、出货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呢把你的货物捆扎固定好，确保这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再去送货，把这些货物呢全数的送达目的地，既自己又平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疏忽呢导致别人在行进当中险象环生。所以请我们的货车驾朋友一定要把你的货物捆扎固定好了，谢谢您。

台北观看这是谢宜君所演唱的《修欠债》哈，这个欠钱不还真是怕派钢筋。有时候呢，当我们手头紧，真的是需要一点点这个资金的周转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不过呢，我是蛮有信用的人哈，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口头的借钱呢，通常都会按照指定的时间偿还。那除了跟亲友借钱之外呢，跟银行借贷也是在所难免，比方说车贷了、房贷等等，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借贷的关系。不过呢，还是会按时缴纳，因为其实说起来，当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信用，按时缴纳的时候，信用不会破产，以后再借钱是比较轻而易举的。所以一旦我们身上的钱不多了，必须要靠亲朋好友或是靠银行的借贷才能够渡过难关，还是要守信用的，千万不要因为借贷的关系怕怕钢筋，让彼此之间的反目成仇。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8到 316.8 公里永康路段的施工严重影响到后方行车，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所以建议您改道行驶。已经在车阵当中没有办法改道的朋友，还是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很拥挤路段。北上的318到 316.8 公里的施工后方回堵至少9到10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国道一号南下的 344.8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外侧小客车故障，国道10号西向的 316公里岐山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旁边出现一只小猫咪在走动当中，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接下来安排观看的是李明阳所演唱的《切切嘞》。

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四位一路跟光华一路有车祸，经过小心，在苓雅区的四位一路光华一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前镇区的冈山北街跟武英路口也有车祸，三民区的平等路全民路口车祸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依旧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施工影响，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您改道行驶。稍后11:30，关心东台湾新闻。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家超商拾获一个疑似装有大麻的假链袋，交给店员。

0: 员，并拍下影像传上网。花莲警方网路巡逻发现，主动前往超商，从垃圾区翻出夹链袋，袋内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锁定涉案人，正全力追缉到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原警网络巡查发现，33岁的张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超商柜台前的置物台拾获疑似装有二级毒品大麻的夹链袋。张姓男子将拾获物交由店员，并拍下拾获物的影片传上网。原警发现前往超商调查，在垃圾区找到被店员丢入垃圾袋内的夹链袋，经检验里面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警方电位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正以车追。
2: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有民众在花莲市区一商店内拾获疑似毒品夹链袋，于是立即前往该店家询问并寻获，经检验呈二级毒品大麻阳性反应，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物品，应立即通报警方协助处理。警方将持续积极查缉毒品犯罪，防毒毒品危害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家知名面线店发生秘密配方遭窃，一名68岁男子在店家吃完面线后顺手牵羊拿走柜子里的配方料理包，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涉案男子已经到案说明，警询后依法函送法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这起窃案发生在上午7点多，罗东镇一家大肠面线店家业者准备料理时，发现放在柜子里的秘密配方失窃。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60多岁戴着蓝色帽子的男子，在店门口吃完面线并归还空碗后，竟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将置物柜内的料理包塞进个人包包后步行离开。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掌握嫌犯身份。开罗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凯说，
4: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已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对象，积极查缉到案。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取他人财物，警方将依法追查，严正就办。另提醒店家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3: 涉案的68岁黄姓男子已经主动前来说明，他供称自己在桃园卖菜，每周末返回罗东老家，当天吃完面线后一时鬼迷心窍才拿走配方，否认受人指使。全案已经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全新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专书，光韶光淬炼成章，带领民众一同走入台东长者的光阴故事。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近年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突破44000人，百岁人瑞更是逐年攀升到73位。为了保存珍贵的世代智慧，县府连续6年推动人瑞故事写真计划，累计已造访并收录了140位长者的生命足迹。而今年的光韶光淬炼成章写真书，精彩收录了25位人瑞的故事。副县长林宏毅说：“
6: 这个百岁人瑞，我们人生的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写真。我们台东的成长、台东的进步，都在我们这些前辈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年第6年，那今年有25位，我们大概访问了140位了。这个百岁人瑞是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个宝。”
5: 书中不仅能看到长辈们日常手作、挥毫、弹古筝的精彩风采，更展现了岁月的流转、学习永续的生命感动。县府期盼透过文学以及影像相交织的写真书，加上全方位的福利政策，让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乐活、安心老化。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晨外出请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高温在30到33度，中南部。

0: 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加留意。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景广，用景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当你的车速变慢了，没关系，晚一点抵达目的地没关系，千万不要真道行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8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越来越严重，至少有回堵9到10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请朋友多点耐心了。如果真的赶时间，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衔接台86线西向的路段，有一个非常大的石头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非常谢谢朋友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二路光华一路口，光华一路北上靠近四维二路，现在是有事故。我们谢谢草芽人补充，因为这个路段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机车看起来撞击力蛮强的，它的受损的情形比较严重，所以目前等待排除。当你经过光华一路四维路口要特别注意下有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冈山北街跟五营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呢是在三民区的平等路跟觉民路口，平等路觉民路口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在台南永康区的中正北路403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热心朋友天之子回报说，刚经过台九线的森永隧道南下路段，只有开放最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在中间车道有放置三角锥，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车行速度会比较慢，会降到40-50左右。在台九线的南下森永隧道，因为可能施工的关系吧，因为有看到三角锥，所以只剩下内线最内线的车道可以通过，当你经过时候提早变换车道了。有路况欢迎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1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2.6公里斗六路段的外侧，有一整捆的板膜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

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因为辅助车道暂时封闭施工，导致后方回堵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是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因为这个施工路段呢，刚才有造成大概塞车，原先两三公里，现在已经长达至少超过9公里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 344.5

2.8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外侧曾经有小客车故障暂停，还有稍早国道10号的西向31.6公里，旗山路段的中央分隔岛边边呢，曾经有看到一只小猫咪在走动，好，不晓得有没有离开。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衔接台八六线西向车道，我们速度放慢一点点，因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1: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2: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0: Halloween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1: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 Bobo 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1: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2: 以上广告。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曾经发生货柜车跟一引车追撞车祸。虽然说这起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至少回堵有5公里哦。所以就是说呢，在南下的路竹到冈山地磅都是出现走走停停，南下的344.5公里稍早的车祸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排得蛮长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永康路段的施工，后方回堵更严重，大概有差不多9到10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请朋友们经过车多拥挤路段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

之前呢，在高雄的苓雅区光华一路北上靠近四维路口车祸是小客车机车车祸，因为撞击力蛮强的，所以呢我们的朋友曹亚人经过的时候，他说这个机车呢，哇，撞得明明冒冒，这个受损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小客车的副驾驶座这一边呢也是被撞凹了，所以他整个车级车的撞击能力非常的强，目前呢都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同时在前镇区的冈山北街跟武英路口，以及三明区的平等路跟决明路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之前在台南永康区的中正北路403号附近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咯。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顺着直觉，只会看见新的风景，随行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
2: 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1: 叫快乐来找我，
3: 好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远离毒品、杜绝毒品相当重要。但是如果说你在路上或者是在某些的场合有捡到毒品，怎么处理呢？要送交派出所，由警方来协助处理，不要随意的丢弃，因为警方会巡线查缉毒品的来源，能够杜绝毒品，甚至能够找到这个拥有毒品的人，绳之以法。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超商啦，或者是在路上有捡到疑似看起来像是毒品的东西，要赶快的送交这个警方处理。刚刚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当中呢，就民众是在一家超商捡到了看起来像是大麻的夹链袋，结果呢交由店员来处理。其实这样的程序是有瑕疵的，所以当你有捡到看起来真的长得很像毒品同时，要有这警觉性，赶快的送交派出所，由警方主动的查缉，能够追到这个毒品的所有人，甚至可能这个向上溯源会追查到更多的一些案件。所以记得当你捡到了类似看起来像是毒品或者是可疑的东西，都要全数的交到警察单位去处理的。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以南路段受到刚才 344.5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4-5公里，我们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下，南下的路竹以南一直到冈山地磅沿线都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同时呢，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8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施工也是严重回堵的，在车阵当中曾经有发生一个轻微的小小的追撞车祸，不过还好很迅速就已经排除了。提醒大家，在车流量大的地方，甚至车阵是走走停停的情况之下，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可能因为有时候抢快啊，这个争道行驶都容易再次在车阵当中发生车祸，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衔接台86线西向的交汇点的地方速度放慢，因为有个蛮大的石头掉落，上早高市的燕巢区角速路跟凤东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要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咯。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牵手去分手。

牵手去分手，非常难得的一个场面。好，一般来讲，一旦谈到了分手，能够好聚好散固然是很好，但是有些人形同陌路，有些人呢反目成仇也说不定，所以能够相互牵手然后去谈分手甚至离婚的议题，我觉得双方的修养蛮好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彼此之间都有祝福吧，就是让我们彼此都能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让彼此的这个感情画下了休止符，但是彼此之间不会变成仇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要做到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以南路段受到刚才冈山地磅附近的车祸影响，虽然说这起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原先有灰度至少5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车流，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以南还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慢。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永康路段的施工严重回堵的车流也是大排长龙的，建议您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衔接台八六线西向的车道上有个很大的石头掉落，都已经通知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咯。冈市的燕巢区角速路跟凤东路口发生车祸，要留心注意安全，稍后在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机啦？
2: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压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它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1: 压证件？你认真的吗？哎，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哎。
2: 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逾期了哎。
1: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3: 现代物质生活优渥，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西下匝道掉落大颗的石头，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9公里车流。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西直段的中线车道有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6.8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草化线上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聊歌曲是庾澄庆所唱的复制快乐，时间是中午的12: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刚呢，国道一号南下路竹以南的路段曾经一度是车都拥挤，不过看起来车辆稍微的疏解开来了，不至于走走停停，但速度呢还是维持60-70-70左右，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316.8公里，刚刚呢靠近永康路段的施工也是严重的大回堵，现在看起来有间歇性的这个回堵的情形，有些地方呢车流好像也比较顺畅一点点了。那原先有大概造成9公里的回堵车流，如果这个施工不撤除的话，当然这个塞车情形也没有办法改善啊。所以还是请朋友如果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发挥耐心。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附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衔接台86线的附近，现在呢是有一个大的石头掉落，还没有排除，当你会经过时候帮我们看一下。之前在高雄三民区的铁道二街民族车站附近有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和平路靠近246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注意一下行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够掌握路况讯息，避开拥挤路段，就可以节省时间啊。所以当你知道某些地方不好走的同时，就赶快的当机立断，尽早的改道行驶了。欣赏歌曲是莫文蔚所唱的《我累了》。其实长时间的塞车也会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疲累，因此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就近到服务区稍作休息，让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咯。

0: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1: 你的车子有没有定期的检查呢？养成定期检查车子，其实也可以确保行车的安全哈。因为如果说你的车子有状况，可能呢在行进途中就会故障抛锚，也可能会让你在这行驶途中增加许多的危险性。所以车子的性能与否，它是不是有经过检查哈，安全的车检都很重要。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呢在高雄的燕巢区角速。

49-113号，它的位置呢靠近应该是产业道路，因为两旁都有很多的树木和树丛，经过时候也要小心，它的路幅不是很宽敞，所以速度不要太快。在大寮区的内坑路附近149号这个位置呢有起车祸处理，还有稍早在林雅区的422路110号附近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咯。

目前在高雄市的路段，刚有提到，就是在四维二路110号附近啊，它是接近一家这个鲜肉饭附近，也是靠近四维二路112巷口发生车祸，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时候一些巷口它是没有号志灯的，所以难免因为抢快或者是想要赶快的到达目的地，因此呢会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有号志灯就遵照号志灯的指示，那如果说没有号志灯的话呢，一定要放慢速度互相礼让。刚刚在三民区的河堤路246号靠近联兴路的145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特别注意安全。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衔接台86线西向的车道上，曾经有个非常大的石头掉落，不晓得排除没有哈。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呢，也请朋友要小心避开这个掉落物了。接着我们欣赏歌曲是王恩所唱的《我不了解你的明白》。

有金广的陪伴之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抵达了哈。刚刚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的施工是不是已经离场了？因为原先有造成回堵啊，好长的这个车阵，大概长达9公里、10公里左右。先沿线看看我们的 CCTV 的影像。感觉上呢，在永康路段车行速度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所以当你通过大概是台南到永康之间，也帮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施工都已经离场了。感觉上呢，好像没有施工工程哈，因为在台南到永康之间的车行速度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如果要汇入到台八六线西向车道，我们的速度放慢一点点，因为刚刚有个很大的石头掉落。补充说明一下，在高雄市的车祸地点包括了林雅区的四维二路110号，靠近光华一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这个路口的安全。那另外呢，是在三民区的铁道二街靠近民族车站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稍早在三民区的河堤路246号，接近联兴路的145巷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接近这几个车祸地点，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喽。

在今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起来，也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在今晚上的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暂时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出口匝道，请大家告诉大家了。直接欣赏歌曲是徐若瑄所唱的《决定爱你》。

很轻松歌曲啊，希望大家用餐时间当中呢心情放轻松。你是一个容易下决定的人，还是常常面对选择时候呢有所谓的困扰和一些障碍呢？我觉得其实太容易下决定的人，常常为了下决定哈，或许呢会没有三思而行，可能会下了错误的决定。但是常常有选择性障碍的人呢，也可能会让你耗费很多时间在想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好呢？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哈，所以如果说当机立断很容易下决定的人，偶尔也要学习怎么样三思而行。而常常犹豫不决的时候，常常会有选择性障碍的人，偶尔也要让自己很快速下决定，好，试试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对自己有利。好的，希望今晚的陪伴的同时，大家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很快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我们要关心12点半的金广五金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继续由杨静陪伴着您共度美好时光，别忘了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川普宣称台湾加码投资天然气，中荣泰回应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台股逆势反攻，高档震荡重返49000点关卡。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钟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

0: 员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2026年全球永续贸易指数排名揭晓，英国拿下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六，入列前段班。这项由智库韩理仕基金会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共同编制的年度指数，针对全球30个经济体进行评比，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大面向评估各经济体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兼顾长期永续发展的能力。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新加坡、纽西兰、香港、澳洲，6到10名的国家则是台湾、南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从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继续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4: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3: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逆势反攻，盘中上涨超过700点，回到49000整数关卡附近，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65点，指数来到48906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尽管美股受到记忆体产业竞争疑虑，以及美国大型金融股走弱拖累，四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费半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不过台股开盘展现反弹气势，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扬，带动市场买气回温，盘面资金逐渐由电子全职股扩散到其他产业，显示买盘不止集中大型全职股，中小型股也出现回补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台股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说就先反弹再说啦。目前来讲呢，5日线跟10日线大概是在相同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代表短线的一个涨幅就确立的。整个个股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指数就是慢慢往上再来突破50000点的这个心理关卡。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经过前波大幅修正之后，市场出现逢低承接买盘，多方架构延续。不过外资持续卖超，期货空单大增，筹码面的变数有待观察。在基本面方面，企业获利将延续上修循环，成为最

0: 强支撑力量，而台股盘势能否维持反弹走势，后续追加力道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昨天再传出有养猪场违规运入厨余，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明年元旦起将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农业部也持续协助养猪业者转型，预计今年底至少有三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厨余再制饲料。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新北市动保处13号查获一处饲养49头猪只的养猪场违规运入4桶厨余，已经采集猪只检体送验，并实施15天移动管制。农业部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查获26件厨余养猪相关违规案件，其中22件已经裁罚。农业部部长陈俊济14号重申，厨余养猪转型政策年初就已经宣布，明年1月起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
3: 明年月一号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只能用饲料转换的一些饲料用的，然后这些厨那个饲料厨余的原料做成的饲料才可以用，然后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变的。
2: 针对部分黑猪业者反映法规通过太晚，恐怕来不及转型，陈俊济表示，农业部已经研发替代饲料配方，也积极协助业者开发以厨余为原料制成的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三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让养猪户有更多选择。农业部也提供转用饲料每头1800元、喂饲系统改善每场30万到300万元的补助，协助养猪业者完成转型。请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日本公民在库页岛饭店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情报。遭到逮捕的是任职于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金井裕纪。俄罗斯未说明逮捕行动或法院的听证会将在何时进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间谍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要求迅速提供相关讯息，并给予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的待遇。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似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后致死逃逸，检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通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清晨骑机车行经丰原区时，不明原因撞击道路右侧的护栏后掉落圳沟，被寻获时没有呼吸心跳，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5: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14号清晨4点多获报，丰原区角潭路2段有机车骑士疑似坠入圳沟，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辆机车倒在路面，民众表示骑士掉落圳沟，紧遭展开搜救。上午5点02分在下游寻获一名男子，但他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经以低索救助搭配缆式担架救援到路面安全处，送医急救仍回天乏术。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6: 经警方到场了解，骑士骑乘普通重机车沿交通路二段往国丰路二段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后，机车倒地，骑士落水，救护人员随后于沟穿内发现骑士，立即将其送医救治，为人宣告不治。经查，骑士无因酒驾，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警察大队 进一步调查分析入侵。
5: 丰原警分局提醒，清晨时段天色昏暗，视线不佳，驾驶人应提高警觉，注意路况，并适当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三年，修法联盟等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总统兑现修法承诺，行政院加速审查，以及请立法院朝野朝委尽速排审，完善社会安全网。记者杨欣报道。
7: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8: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些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7: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全国共生论坛，以共生进行式为主题，邀集日本与台湾23个推动共生社区的实践单位，分享如何打破人际隔阂，建立互助支持的网络。记者任南星报道。
9: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指出，共生社区不只提供照顾，更要促进世代互助。高雄大同社宅林头好客厅，透过多元空间串联长者、青壮年与儿童，促进跨世代交流。
10: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我们希望促成长辈跟这个社区有更多更好的互动，所以就发起了去找到一块这样子的空间。
9: 高雄服务处组长辛荣之指出，团队导入手机游戏皮克敏，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增加活动量，并借此促进人际互动。
10: 我们最爱问长辈你有没有去运动，长辈就说哦，我会去哪里走一走，就发现哎，那我既然有一个东西可以去促成他们从我去哪里走一走到我找谁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一走，一起去运动，那他就是同步关注到他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关注到他跟其他社群的互动。
9: 此外，团队也透过游戏协助长者学习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并将日常互动延伸为社区巡守与邻里互助。基金会期盼透过论坛交流各地实践经验，让共生不只是理念，而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在数位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13号在罗马杰梅里医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并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向教会跟医院传递对教宗的祈祷，期盼他早日康复。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352公里在冈山前，先前掉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新庄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17线南下58公里过方院，前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 力排除。台86线往东在归仁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针对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护送、救难及重要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记者李一成报道。
1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14: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13: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一周内出现2次列车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要求捷运局与捷运公司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机电、土木的细节都要确保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15: 捷运三莺线6月底风光通车，从9月开始正式收费营运，带动当地通勤观光便利性，如今却在一周内2度传出电力异常，无法行驶。市长侯友宜指出，14号上午，三莺线一列车在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无法行驶。经了解，为导电轨接触异常所引起，目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用公车接驳方式减少交通冲击。
16: 我也不断地要求捷运局、捷运公司全面做好检视所有的三莺线各项，不管是机电，不管是土木，任何大小事都要做好整个安全，让我们的三莺线都能够平安顺利。
15: 此外，对于重复要求、不断改善还有测试，旅刊之后也营运一段时间，却还是持续出现异常。侯友宜说，在这段时间，除了捷运公司，还有捷运局不断做好检视，针对个案出来的一些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真正发生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6连8亿元连反匪涉嫌以人头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夜讯问后，认为他与身兼办公室主任的丈夫涉犯重罪，有逃亡及串面证之余，今天凌晨向法院审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17: 现年67岁、出身教育界的连斐凡，早期担任过国小老师，踏入政坛长达40年，并当选及连任6届台北县和新北市议员，至今去年底表态放弃连任。检联单位获报，连斐凡疑似利用亲友等人头诈领助理费，搜证之后兵分17路前往服务处、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连斐凡、蔡姓办公室主任等被告及相关人共24人到案。经漏夜询问，检察官认为连斐凡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蔡姓丈夫涉犯贪污诈欺取财罪、伪造文书和洗钱等罪嫌，并有逃亡及灭证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警戒。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8: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连姓被告及蔡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7: 其余15位被告经讯问之后，预支10000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至于连斐凡涉诈实际金额，有无流于私用和有无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检联单位仍持续厘清调查。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19: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0: 咖啡吼，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海底啊。
1: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2: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1: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举办一载京城150周年系列活动，本周六开始陆续推出6大系列活动。记者为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以流转150一起守护万众城城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意在京城150周年，从10月17号起陆续推出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等6大系列活动。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5: 10月17号的时候，在这个场域呢，事实上我们会把整个的一载京城转换成是一个探险探索的一个场域。那到时候呢，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参与。
4: 市长黄伟哲说，
6: 8年来哦，真的是走过蛮多蛮多的历史的重要的点啊，譬如说台南400年，譬如说台南建成、府城建成300年，譬如说运河100年，今天啊这个一载京城150年。
4: 文化局表示，以流转150为概念，串联古迹昔日防御机能、空间特色跟当代生活，规划6大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百年海防要塞的历史风华。详细活动资讯可以上艺游台南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桃园市政府日前接获国际暗空协会通知，境内北横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并在今天正式受证，成为全台首例和亚洲第三处得到这项认证的地点。记者静杰报道。
7: 国际暗空协会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需同时满足坐落人口50000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免费开放公众空间以及区内2/3以上户外光源符合暗空照明条件，且因拉拉山认证范围涵盖部落和生活聚落，改善照明需兼顾夜间用路安全和居民需求，但经市府努力沟通，最终率先全国取得国际暗空认证。张善政市长说，
8: 因为光害防治的好，天上的美丽就会呈现，在地业者对我们这个光害的防治非常的支持，所以有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得到认证啊。我想我们拉拉山会多一项台湾唯一的特色，会在拉拉山实现。
7: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市府秉持暗空不暗地理念，陆续改善超过400盏公有路灯，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让拉拉山的光源环境顺利通过国际暗空认证。未来将结合生态保育、星空特色游程，持续发展桃园市的夜间观光产业。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矿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纯报道。
9: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10: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2-3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2-3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9: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

0: 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青年局携手市场处，协助12组青年创业品牌进驻信安市场。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青年局为鼓励青年创业，与市场处在信安市场打造青年创业进驻专区，除了提供创业辅导、品牌设计以及行销宣传等资源，也推出前三个月免租金的优惠，减轻青年创业初期的经营负担。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希望透过提供场域以及相关资源，协助青年跨出创业的第一步。市长蒋万安说，
3: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当他们希望能够创业做生意，第一时间面对到的就要空间，然后接下来要装潢，还要付租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减少这样的负担。
2: 市长也指出，青年品牌进驻除了能带来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也希望促进青年与传统商贩之间的交流，让传统商贩传承多年的生意经验，年轻人则分享社群行销等新兴经营方式，借由世代合作拓展客群，为传统市场寻找新的发展可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美国康奈尔大学遭爆料2024年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校长克里科夫表示，校方将禁止所有兄弟会的会所举办派对跟社交活动，直到本学年结束。兄弟会理事会网站显示，康奈尔大学目前有34个兄弟会会所，将全面检视兄弟会的生活，已经判定是否能够安全运作下去。此外，校方将增聘人员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与纽约州警察合作调查相关事件。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金广就好。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7.2公里过路竹有铁架掉在内线，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先前将内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39.2公里在宜兰前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篮子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在新庄二前先前将外线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三线南下245公里过二水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之间过桥头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台86线往东16.9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在屏东的九如出口匝道上面有一整圈的轮胎皮，利用国三南下，待会儿如果要在屏东的九如来离开高速公路，特别注意在出口匝道上面一整圈的轮胎皮要小心避开来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7.2公里，这是在刚过了鹿竹出口之后的内侧出现了一个铁架，请利用国一往北的朋友在鹿竹这一带要特别小心337.2的内线那个铁架呢，要避开来哈。那么目前在市区路况部分呢，高雄的小港区东雅路跟裕丰街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北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高雄的新兴区民族二路跟信守街交汇路口此刻也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要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这是来自500的红胎行警 1.09 分，在高雄市的燕巢区，目前在身心路26巷的巷口呢，有车祸发生。在巷口啊，其实经常会有一些险象环生的画面，就是在巷子里面的人呢骑车出来，可能呢都会没有太注意整个干道的交通状况。那直接出来之后呢，他一定不可能90度转弯嘛，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弧线出现在主线车道上面，很容易跟这个主线车道的车辆发生状况。所以提醒啊，在巷子要出来到主线车道的时候，最好能够停下车来，避免直接的进入到主线车道，会比较保险。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37.2 陆竹路段的内线有铁架，据报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59.2 公里，说是在民雄战备跑道上面看到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停在路间，请您小心。台南市南区的湾里路在494号前面有车祸发生。高雄的新兴区目前在民族二路跟信守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东雅路跟玉峰街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

春天。这是来自陈世安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不如我们》。好，五十岁以上在台湾的女性啊，每三个人就有一位，男性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在一生当中会发生骨松性的骨折，增加失能跟死亡的风险。专家提醒了手腕还有上臂、脊椎跟髋部这些脆弱性骨折可能都是骨骼的亮红灯的重要警讯。每年的10月20号是世界骨松日啊。那在今天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事实上根据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全球大概有5亿个人是受到了骨松的影响。55岁以上的族群每分钟大约发生70例的脆弱性骨折，然而呢，全球高达 80% 曾经发生脆弱性骨折的患者都没有接受过这个骨松的筛检跟治疗。那随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啊，然后更是要留心在一个人一生当中，女性三个有一位。

男性呢，每五个人有一个人可能会发生在手腕、上臂、脊椎跟髋部这些脆弱性骨折的一个状况。这都是骨骼的状况呢，已经在亮红灯的一个警讯。

必须要处理的问题，而是视为一个单纯的跌倒意外啊，那去忽略了掉了背后可能存在的骨松问题啊。那即使做了双能量 X 光吸收仪的检查，如果体脂呢没有到达健保给付标准，也可能因为需要自费而不去治疗哈。当然不要等到第二次骨折才回头看第一次留下的警讯。也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的健康视窗单元当中，稍后的1:35会邀请到高雄荣总的骨科部主治医师陈俊宇医师呢，也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不管是关节退化，还有骨质疏松以及肌少症啊这些的一个状况，有出现的哪些警讯。还有呢，它对于人体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啊，不要小看它。那么再来就就医上面的一些警讯跟治疗的选择有哪些，待会儿呢也会一并的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1:17，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大昌二路跟义华路的交汇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八六东向的16.9公里，这是在归仁交流道路段。有一个大石头出现在外线了，请利用台八六往东方向，再来到归仁交流道这一带，请您注意哦，指标16.9公里的外侧有大石头，请朋友们提高警觉，务必要避开来。

0: 1:23，根据气象署的网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哎哈。好，这个南北两样情，在北台湾看起来秋意正浓。不过呢，气象署要提醒大家，16到20号可能会有秋老虎来反扑哈。这个水汽逐渐减少，在东半部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西半部晴朗稳定，白天气温会偏高，日夜温差大，也就是秋老虎的形态。那这是在16号到20号，朋友们如果要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可能要留心注意，会有秋老虎来搅局，应该会蛮炎热的啊。那今天即使在白天，南台湾也感受到并不是那么的炎热啊，这个温度也比先前在酷暑的时候下降了很有感。那也希望这个好这样的天气能够持续下去啊，避免开冷气，也可以节约用电，爱地球。1:24。
1: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今天上午发生重大车祸，现场共计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客车及三辆自小客车追撞，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受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10:50左右，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苏花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在台九线苏花改路段127.4公里北上方向是五部车的追撞，总共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还有三部的小客车。现场的救护作业正在进行中，各用路人请避开 B 段南澳入口，还有到那个在靠近花莲的观音古峰那边的入口的部分，我们会全线做双向的管制。
2: 现场因为大客车和砂石车夹击自小客车，导致车体变形，共计五人受伤，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副驾一人受困意识清楚，警消破坏车体救援，其余计程车两人、另一部自小客车两人已经陆续脱困，分别送往罗东博爱及圣母医院救治。因为多车占据车道，苏花改南澳到观音古峰隧道口实施双向封闭，警方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以利事故处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中坜区捷运 A21站环北社宅即日动工，市府表示本案规划新建365户，累计目前全市推动社宅超过10,000户，预计到2030年社宅总数可达11,000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市府推动社会住宅重视供给，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理念，将交通便利和周边生活机能纳入选址考量。本次动工的环北社宅临近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有学校、休憩空间和微型转运站，可串联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桃小巴，且社区内也规划托育、社会服务和多元店铺设施，让居民享有完善的生活机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这个地点呢非常好，将来的繁荣是很指日可待。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以前完成10,000户，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迈进。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中坜区 A21 环北社宅基地面积6593平方公尺，建设总经费29.91亿元，规划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共可提供365户住宅。全项工程预计2019年7月完工。至于规划房型，涵盖1到3房，并设置29户青年共居单元，兼顾不同年龄层的居住需求和社会支持服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花莲是一名59岁的出家人，清晨开车不慎擦撞停在民宅前的自小客车，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他浑身酒气，酒测值达0.38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6: 一名出家人释姓男子清晨驾驶自小客车外出购买早餐，沿花莲市民权路往南行驶，准备靠边停车时，不慎擦撞路旁民宅前停放的自小客车，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实施酒测，酒测值每公升达0.38毫克。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事情男子坦承酒后开车，辩称平时住在山区，因为清晨天气寒冷，才喝两杯暖暖身，仍被以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7: 希望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碰撞路边的一辆自小客车，驾驶人经酒测与法定标准，该行为已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于是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6: 花莲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酿成无可挽回的遗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 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里面呢，跟大家来认识有关于随着年纪可能会在骨骼上面出现一些状况，或者是在我们的骨科门诊比较常见到的一些病症啊。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骨科部的主治医师陈俊宇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总骨科陈医师。
1: 请教一下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你在门诊当中比较常看见跟年纪有关的一些症状会有哪些呢？
2: 我们在门诊有一大群的患者其实都是高龄的患者。那大家知道高龄的患者来，他可能有几个抱怨啊，包括说我的哪个关节疼痛啊，或是说我的腰弯了就挺不起来啊，整天就是比较疲乏，比较没力气。好，那走路也走不快啊，甚至稍微想走快一点就开始痛。那这其实都是我们一个老人家很常见的一个几个疾病的综合。包括像关节退化，还有骨质疏松，还有另外一个最近比较流行叫肌少症，就肌肉减少的肌少症。这些很多老年患者他同时都会有这三种情况的综合性表现，那就会像我刚才提到这一些抱怨啊、不适啊，或是不舒服来到门诊这样。
1: 关节退化主要是在哪几个关节比较容易出现到有退化而影响到生活的一个状况呢？
2: Okay. 我们其实全身上下的关节它都会有退化的可能性。那大致像脊椎，小至到我们手指头都会有退化。那目前来讲，门诊的比较大宗的患者大概都是膝盖居多啦。那大家知道我们膝盖的关节它其实是有个软骨，那今天一直反复的去弯曲伸直走路，甚至有些人会有跑步，那这些软骨会有磨损的问题。就像我们开车，你开久了你的轮胎胎纹也会磨掉啊。
1: 对，
2: 所以我们的关节上面软骨它一样会磨掉。那当它今天没有软骨的时候，它已经裸露出下面的硬骨，那就是开始硬碰硬了，就开始去刺激，然后长骨刺，那疼痛发炎甚至积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那在膝盖是最最常见的。
1: 我们常鼓励民众要多运动啊，可是有很多的运动它就会让我们的关节处在磨损的状态，所以以一个骨科医师的立场，如果要鼓励民众运动又要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2: 比如说我们的拖鞋那个要合脚不要太大，大家应该有经验，如果你穿太大的拖鞋
1: 容易绊到，
2: 对，好像有点拖着它走这样，不小心就绊到自己。所以很多生活周遭都特别要去注意，要避免跌倒这件事情。
1: 好，
2: 对，
1: 最近几年大家有在关注那个肌肉量的部分啊，以前没有所谓的肌少症，后来才发现哇，原来肌肉流失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影响这么的大啊。那所谓的肌少症，是不是请陈医师帮我们定义一下，然后顺便告诉我们后续它带来的危险有多这个风险有多高呢？
2: 对。这个肌少症常常跟骨质疏松是合并在一起讲，所以我们有一个包括有一些学会它就叫骨松肌少症。那也是提醒患者，你除了骨质要顾好啊，我们就说钢筋水泥要有啊，那你其他的四周围装潢也要有嘛，这样才是一个漂亮的房子。所以肌肉的减少目前是越来越受到重视。那刚才讲到说，老人家如果他的肌肉量够，那其实都可以预防他的再次伤害。那目前我们在判断肌少症有几个方式，包括会请你测你的握力，像如果说男生你的握力小于28公斤啊，女生小于18公斤，那就代表有一个肌少症的情况。另外还有量腿围，我们就是你的小腿肚最粗的地方量一下，男生应该要超过34公分，那女生超过33公分，如果说太小的话代表有一些肌肉的流失。那另外有一些生活的，像可能请这个长者他坐在椅子上，起立坐下，起立坐下，那如果坐5次你会超过12秒，那代表你的一些腿部肌肉不是很 OK。 这也是一个肌少症的判断。那当你有这些情况的话，你就必须要去重视说我们营养的补充啊，像蛋白质的补充啊，还有重视一些训练啊，让我的肌肉力量更好， 好，这样子才可以避免越来越严重的肌少症的问题。
1: 好，所以这个黄金十二秒，待会我要来检测一下自己啊。那不管是我们的关节退化、骨松，或者是肌少症，有哪些警讯出现，我们不要拖，一定要赶快来请寻求医界的一个介入跟帮忙呢？
2: 好，我们正常来讲，这些疼痛或是不舒服，它应该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也就是你还是可以走路啦，只是不舒服。
1: 嗯，
2: 那如果说你今天发现像例如说我膝盖退化，那我膝盖退化，我的疼痛已经到了疼痛难耐，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看医生，因为也许这个阶段已经到了严重到必须要去换人工关节这个阶段。
1: 哇，
2: 那这时候你再拖，或是我那时候再来减肥再来训练肌肉，其实都已经太晚了。
1: 嗯，
2: 反而会因为太痛不能走路啊，不能走路活动度下降，那慢慢身体越来越糟糕，那反而不好。好，那再来就是像骨质疏松的部分，因为老人家真的很容易不小心跌倒啊什么的。好，那有时候他跌倒他可能没有喊痛，可是你发现呢

0: 他站不起来了、哦、或是说坐在轮椅上你看他的脚好像歪歪的、哦、或是说一边长一边短，其实都要担心他搞不好有骨折、哦、他虽然说他那个跌那么一下不是很大力，可是搞不好就真的是一个低能量性的脆弱性骨折、
1: 嗯嗯嗯
0: 哦、那这时候都要赶快看医生、哦、只要他跌了之后站不起来就要赶快看医生、哦、这一些警讯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那我们在治疗上面是不是一定要先保守最后才来开刀呢？
0: 基本上
1: 还是说有些人他想要一劳永逸彻底的来解决问题？
0: 对，毕竟开刀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所以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医生讨论。那基本上医生会根据你现在的状况，例如说我的 X 光一照，哇，我的膝盖已经超糟糕了，已经根本没救了，已经软骨都磨掉了，而且一天到晚在积水在发炎，那当然就是开刀。好，那在那之前就是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去减缓预防，好，甚至改善你的症状。好像刚才讲的我的肌肉量的增加，好，透过运动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骨质的补充啊，骨密度让它变好一点，好，然后还有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防跌，好，等等把它做好，其实都可以省掉开刀那一步。但是真的有这么一天遇到开刀，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以目前来讲，选择适合的适应症，就是应该要开刀的适应症，正确的选择情况下，其实病人恢复的都很好了，所以是不用太担心的。
1: 因为还是有不少长辈他会面临到人工膝关节的置换、啊嗯、那这个我们在手术的时候是不是会选择单脚的来进行？
0: 嗯，目前来讲比较主流还是一脚一脚进行。
1: 嗯。
0: 好，那因为我们一脚开完刀其实有适度的休息嘛，那你需要另外一脚就是没开刀的那一脚来辅助它，好，这样你的复健啊行动来讲会比较快。那偶尔会有一些少数情况会两脚并行的，好，第一个可能是
1: 太严重了，
0: 对，就是他两脚已经都很变形，我们需要同时去做矫正，
1: 嗯，
0: 好，可以同时去判断他到底有没有两脚的一些矫正角度都一样，
1: 嗯，
0: 好，那另外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时间的考量啊，就是他可能希望一次解决两侧，哦，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才会去开两脚，
1: 比较心急，
0: 对，不然绝大多数还是以一次一脚啦，因为对一个老人家的体力耗损也比较小一点，也比较安全。
1: 好，最后要请这个陈医师就您的骨科专业啊，来跟大家做一些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年轻的时候要存骨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这个帮自己攒下我们的资产呢？
0: 因为我们人其实到了20岁、20-30岁之后，他的骨质只会下降。
1: 嗯，
0: 好，所以我常跟患者开玩笑说，你的骨质一直在往下坡走。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尽一切努力是要让它下降的不要太快。好，那基本上要回升不容易。好，但是持平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进步了。好，所以会鼓励大家从现在开始，好，就要开始去补充你的钙。好，那补充钙包括刚才讲的一些钙质的补充啊，营养品，还有你的食物你要特别去摄取，牛奶、芝麻、小鱼干、豆腐等等，好，这是让你的骨质可以固定住。好，那再来如果说肌肉量的部分，我们要多摄取蛋白质。好，以目前来讲国民健康署应该是建议大家成人应该一天要补充个60-70克左右的一个蛋白质。好，我举个例子，像一只大鸡腿L 型的这种大鸡腿，它大概是25克左右，好，所以你一天要吃到大概3只鸡腿左右的一个蛋白质，
1: 有点难，
0: 要努力啊。
1: 好，所以我们大家在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我们大家比慢的哈，让自己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不要太快的失速。非常谢谢陈俊宇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谢您，
0: okay,
1: 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下午的2: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170.3公里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三往北21公里是木栅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北北上110公里，在头份路段这边中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停放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散落。台61线再往前北上47.8公里，永安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道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4: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0: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这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两点过十分，天天九三一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九三一的节目现场。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荣德街靠近荣总路491巷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哈。前阵的一兴一路跟凯旋三路口有同样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此外呢，高雄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辅仁路口，小港的汉民路靠近大业北路这一带，还有在高雄紫关区的光明路62号前面，分别都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喝呀》。在高雄的前镇区持续提醒大家注意啊，在一心一路跟凯旋三路的交汇路口是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的哈。那另外呢，在今天14号礼拜三的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在国道上面呢，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啊，还有在北上包括了出口还有入口这个匝道呢，因为要进行沥青混凝土的铺设作业，所以在10点钟过后呢，就没有办法来利用高科的北上出口跟入口啊，请朋友们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另外在高雄的苓雅区，稍早在四维一路跟辅仁路的交叉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报，而此刻在高雄的前镇区公正路跟瑞兴街也接获了有交通事故的讯息，请朋友们再来到事故路口路段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

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再麻烦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 Phil Collins 所带来的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2:25，稍后的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道路当中有路况要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23，感谢大家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男子半夜冲进了派出所求助，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自己开车实在很慌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引导。原警二话不说，马上开警车鸣笛协助开道，顺利的护送到医院，夫妻俩感谢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曾姓男子深夜跑进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焦急求助，他说老婆在他车上突然阵痛，应该是快生了，需要赶快到医院，不过他自己乱了方寸，希望警察帮帮忙。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原警获报后不敢耽搁，立即派员驾驶警车开道，沿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避让，在兼顾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力为孕妇争取就医时间，最终顺利抵达医院，将郭女交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置。曾男也对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协助，表达感谢之意。
2: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紧急就医或是突发危难情形，应立即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驾驶人行车途中遇到警车执行紧急勤务时，应依规定减速避让，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让每一份求救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外籍游客骑机车到屏东县的雾台乡，不料机车故障了，两人徒步到部落来求助，雾台乡长协助通知原警，原警请来货车将故障的机车跟两名游客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处理，让异乡的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这对外籍游客是来自菲律宾籍的情侣，从高雄市的楠梓区骑机车到雾台乡游玩，回程到雾大联络道大约1公里处时，机车突然故障，没有办法发动，两人徒步前往部落寻求协助，经过雾台乡八乡长的住家，乡长联系雾台分驻所，陈所长安排货车连人带车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原警叶四家说明当时的状况。
4: 乡长热心关怀，并立即联系雾台分驻所协助，所长抵达后主动以流利外语与两人交谈，安抚焦急情绪，了解受困原因后，随即与八乡长合力协助搬运故障机车，并将两人安全送往山下机车行处理，让异乡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
1: 里港警分局表示，雾台山区的道路蜿蜒，地处偏远，民众在上山旅游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车辆状况，并且留意天候跟路况，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受困山区。警广记者宋玲品农报道。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率领15名在地青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了解德国智慧制造、前瞻科技以及人才培育的模式。青年局希望协助高雄青年累积国际实务经验，拓展海外发展的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配合教育局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德国 4.0 实际冒险，由副局长汪小芬率队赴德国进行产业见学，拜会驻德国台北代表处法兰克福办事处经济组，并参访自动化与电子制造展，了解德国产业发展及国际人才培育模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这是带领高雄青年赴德国参访，主要希望让青年实际接触国际产业与科研机构，了解德国在智慧制造、机密工艺及人才培育方面的经验。我们也积极洽谈企业实习合作，期盼为高雄青年争取更多海外实习与产业见学的机会，累积国际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整合中央资源及国际产业网络，协助青年接轨国际产业链，为职涯发展开创更多的可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市的新市毛豆节今年迎来18周年，10月17号要举办毛豆18出发吧，拿毛豆产业文化季，为今年的报道。
7: 迈入第18年的新市毛豆节，新市区农会17号在新市区三社宝鸡店前广场举办毛豆18出发吧毛豆产业文化季，将18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
8: 10月17一定会来新市毛豆节，有价够有量哦，啊，这样赞呢。啊，这个毛豆啊，你像来新市，咱行行看看新市，哎呀，啊，你个做更多好，所以 而且新鲜不是干啦毛，迄个新鲜不是干啦迄个南科哦，上重要那个毛豆，一定爱请大家作为好朋友。来亲戚。
7: 农业局表示，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跟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还有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跟才艺演出，透过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展现新式在地文化跟农村活力。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30度，中部23到33度，东部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安全是通往幸福唯一的路，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的事项。第一，坚决反毒，绝不吸毒，请勇敢拒绝毒品诱惑，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未来。第二，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安全。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让我们一起守护屏东的幸福与平安。
1: 你知道吗？这集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3: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ello One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1: Hello One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30到晚上9:00，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2: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2: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2:39，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听听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啊。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从国石衔接过来，过了国石末端自由路之后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内线呢，有个布偶啊，那因为大家开过去，可能那个风啊会让它滚来滚去的啊，请在国石一路往西。如果没有在自由路下平面继续要衔接往大中快速道路的话，特别留心啊，在过了自由路之后会看到一个布偶。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6.2 公里，在南子路段的路中央有轮胎皮，一路往北在 342.1 公里的高科路段外线有个纸箱，也请朋友们要多加留心。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要来补充提供，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会诊最新的路况。嘉玲，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6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进行管线维护工程。北上的278.7到27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之后，内线车道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7.9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隧道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设备维护，封闭外线车道。北上的313.3到310.1公里，也就是在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设备维护工程。所以请嘉宾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东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所以请嘉宾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2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3、14号到15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三到明天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昨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苏慧伦跟莫文蔚所带来的《失恋万岁》。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现在车好多哈，谢谢小溪把现场的状况拍了下来，看起来是有不少车辆啊排队等着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请朋友们在通过民族大中路口一定要保持净空哦，等前方的车辆完全过了路口之后呢，你再跟上去，否则呢如果卡在这个路口会很尴尬哈。那么再来，在高雄的桥头区桥新二路跟新中二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燕巢的义大路在医学院前面也有车祸发生。此外，在台南的中西区，我们也接获成功路219号前面刚好在第一银行附近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排除，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了，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品冠跟梁静茹的《明明很爱你》。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环潭路交汇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请留心。左营区的民族路跟大中路口车子非常的多，尤其是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出现了有排队的状况，请务必要循序渐进啊，也要保持路口的净空。有路况请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问专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在 356.2 公里，在南子路段的路中央有轮胎皮，一路往北在 342.1 公里，高科路段的最外线有一个像看起来像是包裹的纸箱，出现在北上 342.1，也就是高科交流道这一带的最外线，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您小心的避开来。国道3号北上过了白河交流道，在308到307公里啊，过白河之后呢，中线跟外线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也请朋友们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哦。

好了，请注意啊，左营分局告诉我们，目前在民族大中路口匝道上面有抛锚车了，所以刚刚朋友们说现在很严重的回堵，主要是因为在匝道入口的地方有车辆抛锚了，请朋友们暂且不要利用民族大中这个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提醒您赶快改道。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新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166.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一公里。南下 342.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拖板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6.5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铁棍掉落。继续往北，台北到内湖则是车多，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梅休息站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37.3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3: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4: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3:15，打诈、试诈、防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补充哈。随时呢来掌握一些数据的变化跟了解诈骗的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连线给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跟大家呢来聊聊有关于在十月的案件数据跟财损呢，我们如果透过打诈仪表板来做数据的呈现，去分析相关的诈骗类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分局长午安，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的分局长郭怀泽。那很高兴来金广跟大家来做个宣导。
0: 嗯，我们努力的打诈啊，但是呢，还是有民众会遭到一些财损。想请教一下啊，刚刚我所提到，我们透过打诈仪表板的真实数据呈现，最近我们有去分析过诈骗的类型有哪些主要的样态吗？
1: 好的，近期的统计资料显示哦，其实各类的诈骗案件哦，都还是有在发生哦。尤其是在网络交易、投资理财以及交友互动的这个部分哦，这个手法都是民众最容易受害的领域哦。那从追星粉丝、网购消费、投资理财，很多民众他在未加查证的情况之下呢，都会有这个财务的危机啊。那在引导被害人投入假投资，那手法呢多是利用情感的绑定，那使受害者不疑有他，诈骗集团持续利用相同的套路哦来影响民众。那让他们来继续的受骗。
0: 好，既然有这么多种，那我们有没有做过排名？前五大是哪几种的类型呢？
1: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也是我们在打仪表板上面哈有的这个前五名的这个诈骗手法。首先呢，最多的目前数量最多的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了。那它呢，大部分都是假冒商店或者是贩卖假商品的，诱导消费者来付款哦，或者是无法收到商品，或者是收到与描述不符的商品哦，那这是最基本的太阳。那它的变种的形态呢，就是它会在引导卖家脱离这个电商的平台，用无法下单啊、账户被冻结啊，或者是需要签署金流协议的这些理由哦，让买家或卖家改用 LINE 等这种通讯软体呢，跟这个诈骗集团私底下做联系。接着呢，再传送伪造的客服连结或者是 QR code， 要求

个被害人点击，然后去进行一些操作。那这些操作呢，一旦不查，输入了银行账号、密码或者是 OTP 的这个验证码哦，那诈骗集团立刻就可以把个资跟金钱都全部搬走。那第二种形态呢？

0: 各种不同的社群平台进行广告投放，说是自己是股市名人、财经专家，或者是这个少年股神哦，全程投顾公司的大户，私募操作哦，稳赚不赔，利润丰厚。那他呢，一开始呢，大家目前其实对假投资的这个诈骗已经都有了警戒心了哈，所以诈骗集团就用变换自己的方式，变成是在交友网站上面哦，就是我们所称的假交友投资啊哈。假交友投资呢，就是说哦，我先跟你交朋友啊，交朋友之后问说，哎，有没有喜欢投资哦，刚好最近有不错的机会，所以呢，歹徒就会开始介绍客服、老师、助理同我加入 LINE， 那大家或者是把这个被害人拉进一个 LINE 的群组，那呢每天呢都会上传一些自称投顾老师来进行股市的分析教学啊，也会有其他的学员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人分饰多角的这个庄脚哦，参与获利贴文互相吹捧哦，那这个开始呢就让这个被害人呢觉得说，哎，说不定我有大赚一笔的机会，那所以说就开始入金，那这些入金呢通常呢都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方式就是虚拟货币的转账，那另外一个就是外约专员的面交哈，这种难以追查的方式，那他会定期的讲说，我说啊，不要，哎，你又中了这个参与抽股的机会，或者是系统中签，你竟然可以用优惠的方式哦赚大钱，那用这种方式呢让民众觉得说哦这个机不可失，然后要投入大笔的金钱。那第二种呢就是假交友呢。现在民众也慢慢有警觉了，他就开始用假征婚的名义哦，借由说这个有民众他可能有想要想要在网络上找寻婚姻啊，找寻交友的机会，然后并且迈入婚姻，那对方可能就会开始说哦，希望这个被害人有经济能力啊，希望跟被害人一起努力啊，大家一起赚钱，打拼美好的未来哈、哦，然后就又开始引到假投资的这个群组里面去，哦，我最近有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那既然要一起建立家庭，希望可以哦，这个一起赚大钱哦，就大概就是一种变种形态。
1: 是。
0: 那在第三种变种形态呢、嗯，就是说，如果投资是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他目前一听到投资就会有警觉，他就开始这个假交友就会变成说啊，不瞒你说，我私底下有在做外约外接，就是我们所谓的色情引导诈骗。那这种案件呢，其实也相当的多，就会要求这个犯险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呢，先到超商代码去缴费，然后并且，然后其实也是在购买加密货币，然后用这个代码用这个代码哦，他会把这个代码传给被害人，让被害人替他买单。那大部分这个钱呢，马上就会被转走哈、哦。那当然也不会有真的有人出面去进行这个色情援交了哈、哦。所以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各种变种的诈骗形态。
1: 好，感谢分局长给我们所做的分享啊！先来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342.6 公里，在高科过后呢，因为有两部拖板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啊！在陆竹一路要往高科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国道1号北上在南子路段356.1 公里的中间跟外线都有轮胎皮，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想请教分局长啊，就是如果依照财产损失的金额来排序，那么十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前五高的损失手法啊，应该假投资诈骗还是属于第一名吧？
0: 没错，假投资诈骗它还是第一名哦，因为大家投资都会希望投入越多的资金哦，最好把这个老本都推下去哦，一夜致富，所以它的金额绝对是最高的。那再来呢，就是假交友的投资，因为会被情绪勒索嘛，被 PUA。那这个交友之后，大家会说啊，这个如果你要跟我结婚呢、啊，就希望可以多赚一点，所以这个被 PUA 之后，然后男生可能会想要展示自己的财力啊，然后所以因为感情信任了，然后又付了大笔的金钱。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假检警诈骗。假检警诈骗，因为呢被害人以为这个司法是有需要这个配合的，然后所以就将金钱交给。自称是警察或者是什么监管员，类似这种假的诈骗集团所假冒的公务人员，那这种假金钱诈骗呢，通常也会蛮多，而且通常呢，他们会说，就是假设被害人有拿钱出来，他知道被害人已经上当了，他就会说，那另外他还要把他房子做抵押，或者是把他身上的首饰、金饰、不动产全部都要交出来。哦，但这样，那这个被害人因为已经交了第一个部分，后续就。深信不疑哈，就对，所以。

0: 家都会被骗走，这个是假检警的诈骗。那最后呢，网络的网络购物诈骗虽然财损并没有这么高，那但是累积起来也是相当的可观，所以也是不得不慎。那所以说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些诈骗的时候，如果考到金钱的部分，希望一定要再多做更多的咨询。
1: 嗯，好，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投注所有的感情跟金钱哈。再次提醒了国道一号，目前南下朋友们在路竹过后发现车速变慢，主要是因为在南下的 342.6 公里高科过后呢，目前外侧是有两部大型拖板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呢严重的回堵。想请教一下我们恒春分局的郭怀泽分局长啊，就是我们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些太阳之外呢，最近也蛮常听到说帮亲友的小孩来投票啊，可能是什么绘画比赛啊之类，那结果呢导致民众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他的手法又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0: 这点呢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件讯息哈，因为最近呢我们受理到很多这个帮亲友小孩投票然后导致于 LINE 账号被盗用的情形呢，其实他就是很多民众一定都有一个即视感哦，就是手机突然跳出一个讯息，是朋友传来的，他说可以帮我家小孩投一票吗？他几票就得奖了，请拜托帮忙的这种讯息，乍看之下是亲友请托，其实他是诈骗集团盗用了对方的LINE账号之后所发出的钓鱼讯息哈。那一旦点入这个假投票的这个连结，并且按照指示操作，他其实这个网页都已经是诈骗集团所制作的，你所点进去回传所回传的这个验证码，其实是赖账号转移的验证码，所以说我们会以为是投票之后的验证，其实是赖账号遭到移转，被诈骗集团所接管，那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的行为，成为一个作为一个跳板，继续攻击被害人其他的亲友，那尤其是亲友投票这类的讯息，它其实有具有高度的迷惑性，因为其实之前的确有办这样子的蛮多办这样子的活动，那民众也很容易因为对方是熟人而降低戒心哦。那所以说我们希望目前在这边做宣导，希望民众看到这种假投票的这个网站哦，真的一定要跟对方做一下联系，是否有希望要帮忙投票的行为，又或者是网络上不明的连结，就不要去点选的。那这个目前这样子的诈骗的这个手段呢，其实有形成一人多害多人遭殃的这种连锁效应。防诈其实我们要遵守零信任的原则哈，没有熟人就比较安全的这回事哈。尤其是在 AI 跟网络科技发展的这个今天，任何的平常的讯息都有可能会被利用。那请大家一定要多一分的确认哦，牢记在心。保护自己的账号，也守住亲友的安全。
1: 确实啊，多一分确认，少一分损失。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这起事故呢，导致后方已经回堵了五公里啊。南下朋友建议您赶快在路竹或更早呢，在仁德就先下平面，来重新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郭怀泽分局长。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那有关以上的手法呢，其实在我们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上面都有做这个宣导，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面临陌生讯息，可以随时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常常查询打诈仪表板来查看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防范的资讯。那也提醒大家面对这个情感的讯息或者是高额的投资，务必理性交易，保持警觉来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好，感谢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相关资讯的分享跟提醒，谢谢您哦。
0: 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1: 拜拜。

电台。好的，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高科之后 342.6 公里的这起事故，是两部拖板车加上一部大货车的车祸，占用了外线车道，后方回堵5公里，也就是南下大概从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到鹿竹到高科沿线都是非常非常不好走的，在鹿竹到高科几乎是每丁每当哦，指标数是在事故点的指标数是在 342.6， 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南下目前呢在仁德服务区过后一路往高科都是蛮艰辛的一个区间，请朋友们发挥高度的耐心。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 356.1 公里，在南子路段的中外线有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国道3号部分也有轮胎皮啊，是在北上的 307.4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看到外侧跟路肩都有轮胎皮。高雄市区方面呢，目前在苓雅区的文武三街66号前面靠近苓雅二路有事故发生。国道上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仁德路段都是非常不好走的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请朋友们要关照彼此安全。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您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如果您刚刚才打开收音机发现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怎么车速越来越慢，这是因为呢在高科交流道刚过了出口之后的南下 342.6 公里有两部拖板车跟一部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现在呢事故车辆占用了最外线，所以导致后方呢回堵了至少有5公里啊，请您一定要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或者是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风险评估以及相关的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够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生产季前开放输美。李一晨的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90%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国小女童日前发烧就医，发现乳头周围红肿剧痛，近期检验确认感染绿脓杆菌，导致局部组织几乎被吃光。医师提醒，皮肤受伤后如果有红肿、异常疼痛或发烧，应该要立即就医。陈怡玲的报道。
4: 一名小一女童连日高烧不退，就医后发现右侧乳头周围大片红肿，伴随剧烈疼痛，抽血结果显示有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合并发烧症状，经采检培养后确认病原菌为绿脓杆菌。由于感染已经造成乳头局部组织缺损，外观明显凹陷，乍看之下几乎被吃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蔡建涛表示，经询问家属无法确认感染过程，推测可能与抓伤后细菌入侵有关。
5: 那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说，像绿脓杆菌这种细菌本来是在环境当中都会有的细菌，但通常是在水跟土壤当中啊，还有一些甚至植物的表面也会有。如果你的抵抗力可能当下不好，那或者是说手接触到之后它插进去的那个深度比较深，导致说它可能免疫系统不容易接触到，或者说刚好在这个乳房组织这个地方免疫系统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感染。
4: 陈建涛医师提醒，伤口感染常出现红肿热痛，也可能

0: 化脓、发烧，若症状持续超过48小时，且疼痛范围大于红肿范围，应尽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好库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专制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2: 北港1911好库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一格、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3: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2: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仁德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车行速度缓慢，是受到了事故影响，不过还好在刚刚呢，车祸已经接获了排除通知，发生在国一南下 342.6 高科过后的车祸已经处理完毕，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请务必要注意彼此安全，避免在拥塞路段频繁的变换车道，感谢大家。
1: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2: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3: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1: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2: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3: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5: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2: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4: 触鼻触鼻真触鼻，到底在哪位？
5: 就在2020

0: 艺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0: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0: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请注意，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的沿线行车的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就是受到了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6 公里高科刚过之后的一起事故所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随着事故的排除，现在车流呢正在努力的消化当中那一路在这个庸塞路段行车的朋友辛苦大家了。那么提醒朋友们，如果现在打算要利用中正路的南下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请您特别小心在中正路南下入口匝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车祸，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

0: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1: 咸酥鸡。
2: 这根本不用想吧，
3: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0: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一楼追梦广场开炸。
2: 今年第6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3: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0: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2: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3: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三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我爱
4: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先前在342.6公里有事故啊，虽然排除之后，后方回堵的车流目前还在消化当中。而此刻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路段的外路间，又传出了有事故，所以南区交通中心在刚刚3:40已经终止了。原本在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开放路线的措施，也就是目前在南下的朋友是不能够利用陆竹到高科的路线来行驶，主要是因为呢，在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的外路间是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的。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路段，朋友们说中外线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在中正路的南下入口匝道上面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等待做处理。另外提醒大家，在高雄的南子区蓝田路跟南海路的交汇路口往南方向有工程在施作当中，预计会持续到明天的晚上6点，所以在今天的下班尖峰时段啊，要避开南子区的蓝田路跟南海路往南的方向，提前做好改道就对了。3:49，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来自阿月、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爱的初体验》。

0: 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3:53，欢迎邦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尼。
0: 好，邦尼连续休息两天，
1: 对，
0: 今天看起来是这个神清气爽，
1: 看起来精神比较好了一些。
0: 对对对，好，这个有休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今天路况很多哎，在刚刚国道一号南下342.6有事故嘛，那排除之后呢，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我现在还在消化当中，结果呢，在拥塞车阵里面，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外路间又有事故，所以南区交通中心刚刚提醒大家，已经终止了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原本这个时间是有开放路间的啊，暂停了这个措施，所以朋友们要利用中内外三线，小心的来度过那个拥塞的路段。遇到塞车，你都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呢？
1: 我好像都会依靠就是歌曲的部分，就是听一些比较，
0: 这是我们的功能就彰显出来了。好，选歌也是一个学问啦，就是要选到让他可以跟着一起来唱一唱歌，也许心情就会更好了。
1: 对，或者是就比较舒缓一点，就是不要太吵杂的那种歌。
0: 哦，是是是，我还以为如果嗨一点，他心情会跟着亢奋一些。
1: 那可能就是大家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0: 啊，曲风你所每个人的选曲方向不大一样。
1: 对，
0: 总之我们都是有一片良好的一个初心。
1: 对，
0: 希望借由我们的歌曲啊，或者是路况的提供，让大家呢在通过拥塞路段，能够了解到底为什么塞车，这是很重要的。最怕的是塞得莫名其妙。
1: 对，而且就是有时候大家就会情绪就会有一些波动。
0: 对啊，即便是我自己每天开车上下班，如果碰到塞车的时候呢，我也是会想要把它搞清楚，到底为什么在塞得要让我心服口服。
1: 对，
0: 这个会有情绪上的影响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大家的 OK 泵，帮大家的心理受伤的心理疗疗伤。节目最后安排歌曲来自浪花兄弟的《你是我的 OK 泵》。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咯。
1: 好，
0: 明天下午的1点，天天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新罗到湖尾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的仁德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往南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两台小客车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斗六入口有货车翻覆事故，并且有货物散落，要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44.1 到 244.5 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04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大城交流道有木头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

0: 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呢，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前两天休息了一下哦，今天正式的来重新的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是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部分要来持续提醒，先前在中山高的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在外侧路肩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南下靠近高科的路肩所发生的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但是另外又发生了一起的交通事故，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是由小客车跟小货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了追撞，而目前是暂时管制入口的匝道正在进行处理。再次提醒，目前在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是暂时的封闭起来，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南下中正路入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务必要来改道行驶。

而另外呢，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哦，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路段，说在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南下的359.9公里靠近顶新系统，也是说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说在中正一路跟中山高北上中正路入口匝道之前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在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一路以及在准备上北上的中正入口匝道之前的这个路口，现在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西上的4.1公里，这边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要往这个顶金系统的方向，则是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这个是在国十往西指标4.1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现在在外

外侧车道又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等待处理。来自王大文，如果你爱我怎么不说，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

0: 来自王大文，如果你爱我怎么不说。那十月份的连续假期真的是还蛮多的，所以呢，我想大家接下来非常关注、非常期待的就是光复节的这个连续的假期。而有关于在假期当中的一些疏运措施的部分，以及容易塞车的路段，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路段的朱孝宗副段长，要请副段长上线来为大家进行说明。Hello， 副段长你好。
1: 主持人及所有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路段副段长朱孝宗，很高兴来警广与大家空中相会。
0: 是，非常感谢副段长今天上线。那首先呢，就想要先来请教一下副段长哦，就是我们这个潮州公路段这个辖管的辖区范围大概是哪一些地方呢？
1: 是的，我们潮州公路段辖管的路线范围，那它是屏东县的最北端的高速乡以南的部分，还有我们的枋寮乡水体寮以北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屏东市以东雾台乡以西的部分。那整个辖区包含六条省道，分别是台一线、台三线、台十七线、台二十二线、台二十四线以及台二十七线。那管辖的总长度大概177公里。
0: 是，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的辖区好像是蛮多人在连假的时候可能会蛮常来使用到的路段哦。那所以在接下来的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当中，我们潮州公路段有没有预想说有哪一些的地方是比较容易会出现塞车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疏运的措施呢？
1: 本次光复节连续假期是115年的10月24号星期六到115年的10月26星期一，共有3天哦。那本段将实施光复节的连续假期交通疏运计划。那本次的疏运重点路段为本段辖管的观光旅游路线哦。那包含了台一线与台十七线的一个水体寮路口。那以下是规划疏运的一个措施哦。那台一线与台十七线水体寮路口是易用塞路段疏运措施哦。那

0: 疏运措施是以这个县道185沿山公路为台一线的替代道路，那并且搭配省道台一线的采机动性的一个调坡车道方式，来疏解台一线北上南下的一个拥塞的一个车潮。那在此提醒，预计于光复节连续假期，如果有安排前往台东恒春垦丁的旅游的一个驾驶朋友，当行经此路段时，请多点耐心，且多注意车辆调拨指挥的行驶，以确保这个行车上的安全。
1: 是，我想每到了连假的时候，其实像刚刚这个副段长讲到的这个水地寮的路口啦，还有要前往垦丁的这个路段，通常都是会蛮容易出现塞车的状况了，所以现场也都会有一些调拨车道的措施，一样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到时候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也要多加的来发挥耐心。另外呢，也要来请教一下副段长，就是我们在连假的期间，辖区里面有没有一些还是有施工在进行的路段呢？
0: 本次的光复节连续假期哦，那我们潮州公路段在台24线有一处的一个施工路段，那请听众详细的说明哦。屏东县的长治乡在台24线的10K+950到11K+150的一个过路相涵改善工程，双向的昌隆街路段哦，目前正在施工中。那光复节期间不施工，光复节期间因为施工需求的一个必要，那工区的范围维持封闭，那因此不施工，交尾也不撤除，那范围在台24线的一个双向昌隆街路段封闭台24线的东向省道，那并且调拨西向内侧的一个车道供东向的车辆来行驶。那在光复节连续假期，如果有安排前往以上地区旅游的驾驶朋友，那请行经工区路段的时候，应配合这个工区的一个速限减速慢行，那即依据这个指示标志的牌面以及交管人员的指挥来导引行驶，以确保这个行车上的安全。
1: 是，那我想除了说在连假的这个期间，我们的这一些可能塞车的路段啦，或是有施工的路段，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来多加的小心之外，今天副段长是不是有关于交通安全，有关于掉落物的部分，也是要来跟我们做一下提醒呢？
0: 是的，我想提醒民众能在上路前哦，那再次检查这个载运的货物是否有捆扎牢固哦，那避免这个货物掉落导致后方的车辆造成的一个二次的事故，那影响这个行车上的安全与顺畅哦。那在连续假期期间，我们将一样维持24小时不打烊的运作处理哦。任何相关道路的一个现况查询或通报，那也多请拨打我们公路局的电话0800-231-035，0800-231-035，我们将竭诚的为你说明跟处理。
1: 是，所以这一支0800-231-035的专线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来跟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来做通报的一个专线。那除了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路上看到状况来通报之外，请问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获取道路相关的资讯呢？
0: 这个在公路局的一个智慧化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站查询系统，那提供省道即时的一个路况的影像，还有道路的一个绩效的资讯。那本系统有借接这个高速公路局所建置的国道即时影像跟道路绩效资讯，那届时可利用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平板或桌上型的一个电脑来连线该网站，同时查询这个省道及国道的一个最新的路况。那网址为 http://168.thb.gov.tw。 那建议民众在光复节连续假期期间，请驾驶人随时留意收听这个路况的一个报道，那尽可能的避开交通的一个尖峰，假期前做好这个车辆的保养跟检查，避免于旅途中发生车辆故障的一个情形。那上路前先了解各项交通措施的一个措施哦，以及道路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配合地图来妥善规划行程，及遵守各路口执行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这个交通的顺畅与安全。
1: 是，好，那就感谢来自我们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务段的朱孝宗副段长，

0: 非常详细的为我们来介绍辖区的不管是路况还有疏运的措施以及这个交通安全的提醒。那今天就感谢副段长哦，谢谢您。
1: 哎，谢谢谢谢，
0: 好，拜拜。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

0: 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1: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现场，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2: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0: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2: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好的，下午的4:21，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要提醒是，先前说在国属往西指标在 4.1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占用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先前在国属往西过仁武交流道往顶进系统的这个方向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现场也是有回堵了将近一公里的车阵了，所以目前在国属往西在顶金系统的路段一样都是呈现车多情形。此外，在中山高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入口所发生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南下高雄中正路入口的朋友，一样麻烦你呢要来稍微的斟酌一下，先来避开这个路段。那另外其他的车多地方也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是在中正一路往东，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一样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

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在南下的仁德系统来到了高科沿线，大概呢都是只剩下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沿路都还是呈现车多，都还是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一样麻烦你要来发挥耐心。而另外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国十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东向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上午的4:23。

上午的4:28，听到歌曲《扒着你不走》。先前在中山高南下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总算是完全的排除了。所以目前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先前在南下中正路的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那其他要麻烦你来持续当心的路段哦，也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路段，在南下的仁德路段说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在南下的359.9公里这边靠近顶金系统，说在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南子路段指标356.1，说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在北上的南子路段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指标大概是356公里，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等一下，在下午4:30，我们准备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55岁的李姓男子因为车牌遭到了扣牌，竟然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还将 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最终仍旧是被优势的警力给制服，并且查出了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沿间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3: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很多，甚至标榜着吃完当天就能够顺利排便。肠道专家警示，如果立刻见效，有可能是添加了泻药。挑选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适应症、研究证实添加物以及抗胃酸的机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5: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4: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屏东大学社会责任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要举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打造身心障碍创作者展现自我的舞台。记者宋玲的报道。
1: 一幅画不只是创作，也是一段生命故事。一场展览不只是艺文展演，更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实践永续共融的重要行动。国立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说，这一次联合画展希望被看见的不是障碍，而是每一位创作者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2: 我们透过校内跨领域的不同的老师能够跟我们的社会力做结合，关心到社会的比较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里面比较少当关心到的这群的朋友们，是他们是有很多的生命价值存在。
1: 屏东大学表示，蒲石内的碧玉展出的作品是多年艺术教育与支持服务累积的成果，透过长期引导以及陪伴，协助创作者将内心世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从艺术教育、社会参与到公共展览，让身心障碍者从服务使用者转变为艺术创作者，更进一步成为文化参与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在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大台北、基隆北岸跟宜化地区云量较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白天在桃园以南有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化高温大概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大约31至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而夜晚清晨各地还是偏凉，大约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些。听众朋友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至云林、恒春半岛、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1: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1: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0: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2: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1: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来自大影所演唱《大人的快乐》，上午的4:42，继续回到 FM 931景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系统来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陆竹网高科，通通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有一个状况要多多小心，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入口一上来之后，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故障的小货车停放在这里，如果说你利用到南下的长治入口，在上入口之后呢，要来多加留心，在外侧路肩有故障的小货车停放，正在等待处理。而另外也包括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转往中山高沿线，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通通都是车多。而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里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了。而在下来到了平面的道路，包括在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大中民族路口呢，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沿线，现在也持续都是车

多多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石东向的入口这个匝道，现在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左营区的军校路靠近海平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事故，而在前镇的南崖路跟草崖二路，在南崖路跟草崖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另外呢，虽然说在稍早之前，在中山高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呢，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当时后方有出现大量回堵的车阵，所以呢，目前这边的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在中正一路准备要右转上匝道的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些。另外也包括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左营区，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在327号前面。这里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自由二路327号靠近大卖场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

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来给我们做后续的提醒。送上来自 One Direction 所演唱的 Still My Girl。

0: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4: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3: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2: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3: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2: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3: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上午的4点51分，感谢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男子交流道路段，指标大概是356.2到356.3公里，在外侧路间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而车上人员都下车了，后方也有摆放警告的标志，请大家经过再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南下的男子交流道路段，指标大概是356.2到356.3，现在在外侧路间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车上人员都下车了，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就用来自黄绮彬所演唱的歌曲《老朋友》。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厦的356.2到356.3南厦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肩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车上人员都下车了，那后面呢是有摆放警告的标志，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三号南厦长治交流道入口一上来之后，在外侧路肩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一样正在等待处理。高雄市在左营区的玉成路跟博爱二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事故，还有包括在翠华路536号前靠近中华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交通的事故。而临近下班的时间哦，现在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南子区，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跟新兴路，准备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而除了在我们刚提到说凤南路跟新兴路，以及目前在新南路，也是一样哦，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

的周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以及在准备要上中山高南下中正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回堵。以及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石东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而在稍早之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楠梓区蓝田路跟南海路的交叉路口往南下的方向，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预计呢是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6点钟哦。在楠梓区的蓝田路跟南海路口，现在南下方向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等一下5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都拥挤。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南下新罗到湖尾，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6.2到356.3公里之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转接到一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长治入口匝道一上来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3: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4: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1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

0: 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洪空间。
1: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下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0: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4: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ello One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3: Hello One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0: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0: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哦，准备利用中山高来衔接往台八八的话呢，一样要来发挥耐心。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无架系统接往台八八东下，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辆相当相当的大哦。在中山高往南，从无架系统转往台八八，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其他在国道的周边路段，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还有在新西路以及新南路，准备要来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来到了高雄的苓雅区，包括在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其中也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入口，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像是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要往国石东向的入口，这边是车多速缓；而另外在国石往西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里车多不好走。而在下来到了平面的路段，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也就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

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包括在一心一路跟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正义路跟义勇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通知。而在左营的玉成路跟博爱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536号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

那如果说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呢，也都麻烦你在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持续的来做后续的补充，来做后续的提醒。

上午的5:13，听到这一首带有这个东方江湖风味的歌曲，来自陈淑华在1993年所推出的《笑红尘》。那这首歌曲同时也是《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曲，所以听起来非常的有这种武侠风味的感觉。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陆竹到高科之间是走走又停停啊。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现在是只有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车子相当相当的多。而此外，目前在高雄的冈山区，在介寿东路跟冈彦路，准备要来前往高速公路南下的这个冈山交流道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跟冈彦路，准备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现在都是走走停停。

0: 而许被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样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都是车多。而另外在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沿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另外要提醒了，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的出口跟入口的匝道，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一样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了。所以如果说你在晚上的10点过后，有预计会使用到包括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在中山高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口跟入口的匝道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提前的规划好改道的路线，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这些地方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另外在高雄苓雅区正义路跟义勇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一心一路跟凯旋三路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
1: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2: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3: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2: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起来相当的磅礴，但是又带有一丝柔情的歌曲，来自齐豫跟周华健所合唱的《天下有情人》。那这首歌曲同时也是1995年香港的版本哦，这个《神雕侠侣》的版本当中的主题曲。那这一版也是相当有名，是由古天乐跟李若彤所合作的版本。好的，那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所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从即时影像上呢是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交流道入口一上来，先前说在外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呢，目前也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如果说你下班时间来到前镇区的话呢，要麻烦你持续当心，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无驾系统街台88东向，一路来到凤山交流道出口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除了在这个方向车多不好走之外，目前在台88往西的大寮路段，在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一样也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靠近光阳街的交叉路口，在沿海

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5:30准备来关心得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的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的查获，避免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4: 咖啡哦，你在那表面可目视个黑天
3: 啊！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5: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西港区传出游览车跟行人事故，一辆左转的游览车撞上要穿越马路的九旬老翁，幸好老先生及时的跳开，仅头部受到轻伤。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一辆游览车在西港区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7: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酒测值为零，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4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已依规定自单举发。
6: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再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议会今天市政总质询，副议长曾俊杰支持推动南新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市长陈其迈答询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的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会进一步的进行可行性的分析，并持续的向中央争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新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今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
8: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2: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懂痛更懂爱，善终更自在，配合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奇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护价值。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9: 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来一款，来一个这奇美。
6: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奇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10: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 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
6: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11: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6: 在二五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諮商、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115年银发婚送礼赞，邀请112对结婚50年以上的银发家偶参加，其中婚龄最长的长达73年，透过活动重温新婚的喜悦，见证携手相伴半世纪的幸福。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银发婚送礼赞，由副秘书长张嘉欣到场扶正，其中婚龄最长的是三明区戴阳文爷爷和戴王网任奶奶，两人结婚73年，如今爷爷已经满100岁，奶奶96岁，依然相互陪伴。另外山林区林成富爷爷和林卓林奶奶结婚72年，年轻时靠着农务打拼建立家庭。长青中心欧美玉主任说，
12: 照顾长者，打造长者宜居的幸福城市，是我们市府重要的任务。透过银发婚送礼赞，让社会看见银发家偶白头偕老，也期待我们市民一同感受我们长辈互相扶持的幸福与感动。此外，市府在持续推动敬老卡福利措施，提供长者更便利更多元的生活服务。
2: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自10月起，社福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并新增22家特约医疗院所，可折抵门诊挂号费，让长者享有更多元的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为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的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了道路改善工程，透过截弯取直以及拓宽路面，提升道路通行的空间以及行车的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13: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旗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2: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徐秉阳来告诉大家。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10月14日，南部地区为晴朗到多云的天气，清晨低温19.4到21.2度，

0: 定高温32.7到34.3度。明天10月15日，东北季风减弱，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明日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温度方面，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约31到34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我是气象预报员 Eason，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下班时间现在高雄市区常态性车多路段，陆竹区高科联络到东向要往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呢，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冈燕路往国道一号方向，冈山交流道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而在南子区的新南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新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新西路以及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目前在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凤南路的方向已经出现走走停停的状况了。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方向，明潭路到胜利路沿线车流量大，而翠华路往南要转上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话呢，车行速度上会比较缓慢，已经有排队的车阵。而大中快速道路东向下华夏路出口，西向上下翠华路的出口也已经有出现排队的情况了，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石下方的周边路段，目前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呢，车辆都会比较多，尤其是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是走走停停不好走。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新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而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南方向，过了高架桥之后，一路往水管路沿线的车流量也增加了许多。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平镇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衔接台88东向到凤山交流道的出口，现在沿线的车辆也是相当的多，影响行车的速度。台88往西方向，西向的大寮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比较难走的，请您多多的小心。而目前在高雄市区也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小港区的汉民路汉民国小的前面，沿海三路42号前面靠近中立街，以及沿海二路12号前面靠近光阳街，先后接到事故通知。平镇区的一心一路凯旋三路交叉路口，冈山区在冈山路笕桥路交叉路口，桥头区李林东路9号前面靠近李林东路科措巷，也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夜间施工路段提醒您，今天晚上的8点，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三民区的玉城路合体路口、明城二路合体路口预计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也请您尽量的避开新型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好了，感谢慧馨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补充，先前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出口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现在这个故障车是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国3北上关庙出口匝道所停放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要麻烦驾驶朋友来当心的状况呢，是在台88往东，说在台88往东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卡达叉不小心骑上来了。在台88东向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脚踏车误闯，还在持续的前进当中，请大家多多小心。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林先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关庙区中山路一段397号前，另一件在归仁区智慧科学大道一段80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左弯半径大，左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

长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51，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哦，你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口匝道上目前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嘉兴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南子一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南下的高雄就到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不显出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不显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尖系统街、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北上的高科一路到鹿竹呢，目前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太好走。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西向从仁武教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西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的。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4号、15号，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的查询。

0: 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张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张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持续来提醒，在国道十号东向的文字路入口一上来之后呢，就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在东向的文字路的入口匝道，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目前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准备要上国十沿线呢，受到了事故影响，一样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现在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匝道，沿路通通都是车多多。而目前在东向的文字路的入口，现在呢是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此外，在高雄的楠梓区，包括在凤南路、还有在新溪路以及新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呢，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南洋路、楠梓高架桥要前往凤南路的这个方向，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的前镇区，在民凤十街跟民凤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而在小港区的汉民国小前面，就在汉民国小前汉民路五百号这边，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先前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间有脚踏车误闯上来，这个误闯情形现在一样还在等待后续处理。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刚刚提到说，在国十往东文字路的入口匝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在东向的文字路的入口匝道所发生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等一下晚上六点钟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临时路况听集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集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外侧有铁条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69.1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之前的外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六入口，从林内上来的匝道目前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

0: 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1: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0: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1: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那首先要提醒大家，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大灯。而目前在下班时间，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有蛮多的车多路段，像是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通通都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明潭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车辆是相当的大。而在翠华路往南转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在翠华路往南转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一样是往国十东向的入口沿线，现在都是呈现回堵状况。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那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五甲系统转往台八八，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另外在台八八往西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像是在高科联络道要转往中山高南北双向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跟冈彦路，准备要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的入口方向，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南子区，包括在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往凤南路沿线，再从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而另外在下班时间，南子交流道的周边，像是在新西路跟新南路，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下班时间各地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送上来自迷先生所演唱的《示爱动物》。

晚上6:13，来自迷先生所演唱的《是爱动物》。还是持续提醒哦，在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几个地方都有工程要来进行。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两天的晚上的时段哦，有预计会使用到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的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到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冈山往南子、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北上从高科往鹿竹沿线现在也是只有5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的出口这边，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而另外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主要还是在东向，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史往西，从仁武交流道过后来到顶金系统路段，再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都是只有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

此外，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来到凤山交流道之间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的这个路段，现在呢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如果说你要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可以随时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跟补充，感谢你的帮忙。晚上6:16，来自爱缪所演唱《落英缤纷的夜》。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22，这里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目前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这里是在过了西螺来到了虎尾之间这个是在云林的路段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沿路都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如果说你在下班时间准备稍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个路段的施工作业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你在这几天当中有预计会使用到中山高南下过西螺来到虎尾交流道之间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来稍微的斟酌，或者是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里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而目前在高雄市的永安区，在维仁桥上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永安区的维仁桥上面现在有交通事故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镇港路18号前面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的苓雅区说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跟中正一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

从民生一路到中正二路沿线，这里是往北上的方向呢，是呈现车多情形。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今天杨纯不在家，所以要来交棒给 Mandy 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要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送上来自陶喆所演唱的《小镇姑娘》。我是邦尼，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目前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光华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从民生一路来到了中正二路沿线呢，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高雄的新兴区光华一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格陵兰大规模石油探勘，亚帕云10月18号登场，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晴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会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李怡晨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长朱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朱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表示，将开始在格陵兰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勘探作业。川普九月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袖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的南部及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的韧性以及国际合作。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不过给付的金额调整幅度朝野仍有分歧。行政院主张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部分立委则提案调高到8000，相关的条文保留协商。李怡晨的报道。
1: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14号继续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为因应物价上涨，行政院提出将现行每4年调整的机制新增每2年检讨一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3%，就应及时公告调整。这项方向获得朝野部分共识，但相关条文仍保留协商，全案完成委员会审查。
5: 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4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 行政院版本规划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基本保障年金则从4700元调高到6715元。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不同版本，老年年金主张提高到6000到8000元不等，身心障碍年金则有8000到12000元等方案。卫福部次长吕建则表示，行政院提出的条幅是与老农津贴等。 等其他社福津贴一致，约调升 23.5%。 如果单独提高国民年金给付，恐怕产生公平性问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竹县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以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教练叶伯尔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南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今年驳回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扣凯大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8包，以及不法所得9万元。全案已经在今年7月起诉。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范闲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8: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7: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跟诈骗集团周旋，趁对方仍有取款的意图，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陈伟玲的报道。
9: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10: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9: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化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师提醒，菜瓜部肺的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刘柔淳的报道。
11: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三成。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12: 好，发展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11: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两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的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让往返北海岸乘客再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刘威的报道。
13: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14: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8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13: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贝尔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基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顾价值。魏经理的报道。
15: 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打电话打一个字，
16: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基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17: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
16: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基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18: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16: 在25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咨商、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19: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0: 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 174.5 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里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 260.3 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城道部分，台六四线东向在 0.6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的状态。吴怡妮的报道。
3: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4: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3: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5: 两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3: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新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说法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不过出版业认为不应该采无偿授权。说法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的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林怡晨的报道。
6: 书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7: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6: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书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南西港区传出游览车跟行人的事故，一辆左转游览车撞上要穿越马路的九旬老翁，幸好老先生及时跳开，只有头部受到轻伤。维吉尼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一辆游览车在西港区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9: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九侧

0: 指挥椅，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四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已依规定自单举发。
1: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再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越南籍的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却无法清楚说明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竟劝说女子在打消提款的念头。陈盈玲的报道。
3: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4: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新市警察局和故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的识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 LINE 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3%以及28.9%，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6: 我们将结合我们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5: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表板查证可疑资讯，共防诈骗。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针对南兴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的进度，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进行可行性分析，持续向中央争取。王一豪的报道。
7: 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兴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近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
8: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7: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歌舞节10月24号登场，串联将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0月25号。陈韵涵的报道。
9: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

0: 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是否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1: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两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0: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年全国国小学童戒压观摩以及口腔卫生推广活动，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基隆登场。林梦平的报道。
3: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肯定相关单位长期投入学童口腔保健教育，协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戒压习惯。他表示，戒压观摩活动推动至今已经有36年，与现场学童互动时发现，原来刷牙不只是讲究方法，还有口诀和步骤。
4: 刚才我沿路问的每一个小朋友，原来今天的观摩是非常特别，是大家一起，然后有动作，小朋友也给我背了口语，最重要的是告诉我刷牙可能需要10分钟。我还想平常我刷牙那1分钟就全部刷完了。原来今天刷牙有这么多的学问。
3: 活动安排牙刷和牙线使用技巧、口腔卫生检查及校园洁牙推广海报展，检视学童的知识和实作能力等。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校园巡回检查、洁牙宣导和家庭共同参与，让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从小扎根。经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曾佩荣的报道。
5: 两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fe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6: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西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5: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的外侧路间砂石车是故障停放的。在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国一北上的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行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西螺到虎尾内线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世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台三线北上215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外侧有坑洞。台七四线东向的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里拥塞。台七四线的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潭子系统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2: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3: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5: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6: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4: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5: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

0: 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六国十二族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0: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0: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2: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1: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3: 咸酥鸡，
4: 这根本不用想吧？
5: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1: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一楼追梦广场开炸。
4: 今年第六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5: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1: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4: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5: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三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9分，加入到了10月14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大家好，那不管你现在收听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

0: 那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为我们说明。嘉玲你好。
1: Mandy 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对南下的高雄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顶级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4号以及15号，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7、18，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增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嘉玲拜拜。
1: 拜拜。
0: 那刚刚听完了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高雄市的永安区为人桥，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87号，以及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和文字路路口，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小心。那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喽。我会在，来吃苦，我会在，不管做啥，我会在，什么代志

我本山来吃苦，我会山不管做啥，我会山什么代志我拢会山，像我我会山来吃苦，我会山不管做啥，我会山什么代志。

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整个暗下来了，那就是大家晚上开车就是要特别注意啦，不可以因为就是晚上的车子可能比较少就放松警觉哦。晚上呢可能会因为光线不足，然后导致行人跟机车还有一些路上的障碍物比较不容易被及时发现，所以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到底打开了没有，然后如果行经路口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晚上会有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的消息哦，是在它这个会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它这个工程呢，它是会从礼拜一到礼拜四，也就是都是从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在市区的部分，刚刚有传出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是在三民区的明诚一路和顶山街这边，现在是有事故的发生。

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西螺到虎尾的这个路段，这边现在也是有一个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到的是中内线，那这个施工啊，它是会预计要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也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不是，也是因为这一起施工的关系，所以也导致这边的车子是有比较多的。那就麻烦如果是在车多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听到歌曲是来自苏有朋的《背包》。感谢李明服务队的提供，在刚刚高雄市前镇区的瑞贤街和瑞贤街120巷，有发生了一起汽机车的交通事故，有要行经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

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个地方是有亮起了红灯，它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的时速大概是只有30几公里。那如果行经，现在是在行经到车子比较多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5，等等的7:30会来收听全台的，回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等等就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乐咖事务所的时间会是晚上7点到晚上10点，那我们就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0: 针对松山机场的迁建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和重要的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李怡诚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2: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1: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样20件的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和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其不改正则可处30,000-300,000元罚锾。
3: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食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装置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报道。
5: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一格、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6: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5: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金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 气温部分，北部23到28度，中部23到33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哎！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血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4: 十八以后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切割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

目前呢，从国道上的路网图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只是还是有一个地方有亮起了黄色的灯号，那它是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接近60公里。目前国道上也是有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啦，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过了西螺到虎尾的这个路段，那这里是在进行的是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占用的是中内线哦。那这个施工啊，它会预计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是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所以如果原先有要在晚上使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务必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原先在前镇区的瑞贤街和瑞贤街120巷有发生了一起汽机车事故，就以这一起事故已经在刚刚的新闻时间中接获排除了。不过在苓雅区的凯旋三路和英祥街的这个路口又传出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那提醒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然后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咯。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林凡的5天几年。

那在刚刚的音乐声当中，在高雄市区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凯旋三路和武昌路的路口，准备要右转武昌路的方向，那边是有发生了一起货车和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那开车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前方的路况，自己也是就是对眼睛就是要看着前方。那因为现在嘛，大家就是手机常常就都是不离身啊，不过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让手机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哦。即使啊只是低头看一眼讯息，都有可能会错过前方的路况，而增加了事故的风险。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之前就要先设定好你的导航，手机也要尽量放在不会影响到驾驶的位置。如果啊有紧急的讯息需要处理，就要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合法的地方，再来使用手机。那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不要让短短几秒钟的分心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台湾独立乐团青虫跟演员林柏宏所一起合作的台语歌《无你的故事》。我当初知道这首歌，哎，原来里面那个男生的声音是演员林柏宏的时候，我当时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哎，原来他也我们会唱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那这首歌的合作的缘起是因为青虫这个乐团的吉他手 Alan 跟林柏宏是国中同学，原本只是计划要邀请林柏宏来担任 MV 的男主角，但是林柏宏就是在过程中自告奋勇的加入了合唱，所以才促成了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57，那等等的晚上8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完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同路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三个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北上的大园出口前内线疑似有人朝车辆丢鞭炮。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交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在转弯处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3: 为维护路口交通秩序与行人安全，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遵守号志指示，且无任意的违规转向，确保所有用路人都能安全通行。
4: 红灯时若未依规定停等就右转，容易与直行车辆或行人发生冲突，增加事故风险。驾驶人应先确认号志及现场标志，并留意行人动向，再依规定通行。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遇到红灯右转，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者，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遵守号志规定，安全停、看、行，避免因为一时疏忽而受罚或发生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7: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6: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7: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6: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7: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8: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让 Mandy 一路从晚上7点陪伴你到晚上10点。

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还是也是有一个地方是稍微亮起了黄灯，一样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西螺到湖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是有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施工，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停车，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这个施工的工程，它是从这个礼拜一会到这个礼拜四，都会是每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所以如果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二路过了修文街，这里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林雅区的凯旋三路和武昌路的路口，准备要右转武昌路的方向，这边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货车和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Mandy 想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十月初的时候有去了澎湖玩，然后啊，这是我第一次去澎湖，然后就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澎湖的话，我是会还蛮推荐的。但是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哎，现在在澎湖那边的风好大，我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那边在十月开始就是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增强，然后风就是会特别的大。那就是去澎湖啊，当然就是要吃他们的仙人掌冰，还有一些小卷之类的。然后我们那时我有去到了叫一个叫做笃行石村的这一个地方，那就是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哎，原来笃行石村就是歌手潘安邦以前的故居啦，还有同时也是张雨生的故居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讲到澎湖就会想到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那就我刚刚说的这个笃行石村啊，它是位于澎湖县的马公市，它同时也是全台湾最古老的眷村之一。那它除了是民歌歌手潘安邦的故居之外，也是经典歌手张雨生的故居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目前国道上没有太多的更新路况哦，不过在继续持续的提醒大家，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原先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大家知道开车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吗？最怕的啊，不是路况不好哦，是驾驶人的精神不好。如果长时间开车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皮沉重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些情况，就是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你需要休息啦。千万不要认为喝个咖啡或是开窗吹吹风就一定能够消除掉你的疲劳。那最重要的就还是要适时的停车休息，等你的精神恢复后再继续上路。尤其是夜间或是长途驾驶的朋友，更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如果在国道上累了的话，就要记得到下一个休息站下来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要记得行程再赶也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不要让疲劳成为你的行车安全的隐形杀手。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五福二路和仁爱二街有传出了一起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6，等等的8:30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0: 景广新闻。
1: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三年，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政府兑现修法的承诺。杨欣的报道。
2: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3: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

0: 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1: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九成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115年英法欢送礼赞，邀请112对结婚50年以上的英法家友参加。黄颖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银发婚送礼赞，由副秘书长张嘉欣到场扶正。其中婚礼最长的是三明区戴阳文爷爷和戴王往任奶奶，两人结婚73年，如今爷爷已经满100岁，奶奶96岁，依然相互陪伴。另外山林区林成富爷爷和林卓林奶奶结婚72年，年轻时靠着农务打拼建立家庭。长青中心欧美玉主任说，
4: 照顾长者，打造长者宜居的幸福城市，是我们市府重要的任务。透过银发婚送礼赞，让社会看见银发家偶白头偕老，也期待我们市民一同感受我们长辈互相扶持的幸福与感动。此外，市府在持续推动敬老卡福利措施，提供长者更便利更多元的生活服务。
3: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自10月起，社福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并新增22家特约医疗院所，可折抵门诊挂号费，让长者享有更多元的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湾历史博物馆万象天后国际大展开幕，魏经理的报道。
5: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万象天后台湾妈祖信仰文化特展开幕活动，集结荷兰国家博物馆等海内外机构的珍贵书画文献，全台十数家妈祖宫庙重要文物跟台史博的馆藏。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可它是另外一种跟妈祖有一个非常清楚保持到我们从头到尾了解妈祖的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还有来自荷兰的各种文物，然后这是另外一种仪式，跟妈祖接近的仪式。我很期待所有台湾人，不管有没有妈祖信仰的台湾人都来这边看。
5: 其中七幅清代妈祖圣基图首次从荷兰国家博物馆全数远渡重洋来台，展览从海外珍稀作品到台湾各地妈祖圣物，横跨不同地域时代跟人群，展现妈祖从地方女神到天后的身份转变，更从神明的万象看见数百年来共同行塑妈祖信仰的万象人群。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会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是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3: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哦。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是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这个施工是预计到礼拜五10月16号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如果有要行经到这两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提早变换车道的准备。那在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这个工程它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玉成路路口，以及在左营大路290号，也就是靠近圣公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圣杰的《位置》。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来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今天想在单元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它的标题是说转接设定，如果是米。两个米字，然后二一米，别乱按，小心诈骗集团冒充你。那今天的这一起案例啊，它就是某一天当事人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那对方就自称说他是医院人员，说有人要拿他的证件来盗领药物。那这件事情已经由警方介入处理了，对方就也随即要当事人加了某警员的联络方式。那这一名警员呢、也只告诉当事人说，哎，这个案件非常的严重，马上又要求这个当事人加了另外一个检察官的通讯软体，要求这位当事人来一起配合调查。那在网络上的这名检察官做视讯笔录的时候，他表示说啊，哎，这个当事人的个资疑似是有涉及到刑事的案件，那必须配合调查金流，也要求这位当事人提供详细的个资与信用卡、金融卡、网银，甚至是证券账户这一些的密码资料哦。那这位。

当事人就是听到自己可能涉案，当然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啊，也就把各种资料给如实的交代了给对方。但接着对方就要求他要购买一支具有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陌生的 APP 请这位当事人下载，那就也命令他说输入这个指定的账号跟密码，登录之后再用新手机的 NFC 功能扫描他所有的信用卡，然后绑定上去。那对方也透过网络语音指导了这位当事人操作原本的旧手机，拨打了这个两个米字，然后21米加对方电话号码的这个步骤。那这位当事人当然那时候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操作是会发生什么事，但结果这个操作啊，他就是会等同于把自己的电话给直接转接给诈骗集团，所以也导致后来银行来电说确认是否为本人刷卡的时候，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在他刚刚有做了这个两个米字和打21再个米字的这个行动，所以所有的电话都被拦截到诈骗集团那里，所以当后面的银行打电话来的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伪冒他的身份来进行确认，所以也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卡这些都已经被盗刷了，是直到后来银行陆续有寄信用卡交易的通知这些当事人才开始发现说，欸，他的身份好像都被冒用了，但是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甚至是连他的证券账户里面内的股票都已经遭到诈骗集团盗卖了。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赶紧的前往警局报案嘛。这时候啊，在警方的帮助下，他也才知道说，哎，原来那一些所谓的医疗人员、警察跟检察机关人员，这一些全部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那还有这些他在常年在股市累积的这些获利，也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还要面对诈骗集团这些挥霍无度的卡债烂摊子。那今天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就是怎么会就是电话就会这样直接被诈骗集团给拦截下来。那这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刑事局也表示说啊，就是现在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就是有出现了这些重大的变化，已经不再只是透过电话或是视讯做笔录来骗取个资而已，而是会进一步这种操控民众手机的通讯功能，拦截所有的来电。所以啊，要是刑事局也呼吁说，就是凡是接获要求下载不明的 APP 或是绑定信用卡，以及输入这个两个米字键在21米字键的这个设定来电转接，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然后应该是要立刻终止操作，前往附近的警局哦。那等等还有一个三步一查的小口诀，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来自王中平的看破，等等再来分享给大家。

听到歌曲是来自歌手王中平的《看破跨破》，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看破诈骗集团的手法哦。那这边有个小口诀啦，要记住这个三步一查。第一个步是说不按陌生人指示的输入代码，第二个步是不提供账号密码及信用卡资料，第三个步是不下载陌生 APP 或操作这些不明的设定。那有疑问就要立即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查证，特别是看到有这个米字键，一定要先停手，因为这个你输入下去之后，就可能会让诈骗集团来接管你的电话。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到湖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是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正在进行，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还有另外一个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7.6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要行经以上这两个路段的话，可以先做好提早切换车道的准备，然后切换车道时一定要记得先开启你的方向灯哦。在高雄市区，刚刚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荣路的221巷3号这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传出。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音乐过后就会是9点，会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特写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在新闻前，我们先来听听来自歌手王海琳的《忘了我是谁》。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嗯。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34.8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工程哦。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2.8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的两个车道。北上的部分，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以上都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道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112公里转弯处大车撞到落石，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道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台4线的东向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和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

0: 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1: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2: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5: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6: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

0: 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1: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2，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一路从晚上7点陪伴你到晚上10点，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前南部地区国道上的路况大致看起来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现在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92.2 公里到 289.2 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的这边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如果原先有要行驶到这个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燕巢区的角速路六之一号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机车的事故。那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的话，一定要先靠边停，或是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哦。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很唯美的一首歌，来自台中的独立乐团 Who Cares 胡凯尔的《天空之城》。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0: 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晚上的天气是已经开始有稍微转凉了一点呢？我晚上就是晚上骑车的时候，都是有特别觉得，哎，现在好像都一定要穿一件外套，不然我都会觉得有点冷冷的。那也就是因为最近的天气逐渐的开始转凉，那就是可能你的肌肤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干燥。那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发现说，小腿或是手肘或是嘴唇现在都是有比较容易

干燥、发痒，甚至是脱皮的情况。那通常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擦乳液、护手霜，这些希望能够帮助皮肤补充水分。不过啊，除了这些做好外在的保湿之外，营养师

会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啊，如果又经常的用比较热的水洗澡，那你的皮肤是会更容易出现一些干燥或是发痒的情况。那在天气干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吃才可以帮助肌肤维持健康呢？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六个日常饮食的小秘诀。那第一个啊，就是可以适量补充好的油脂，像是青鱼、鲑鱼、坚果和洛梨，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食物啊，它们都是含有优质的脂肪，有助于维持皮肤正常的保护功能。那第二个也是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像是芭乐、奇异果或是甜椒，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一些胶原蛋白，维持肌肤的弹性跟健康。那在第三个，可以适量的摄取一些含有锌的食物。锌啊，是身体维持正常组织还有生长跟修复的重要营养素，像是牡蛎、南瓜子或是一些瘦肉，都可以适度的安排在日常饮食当中。那再来也别忘了要补充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也是有助于维持皮肤跟黏膜的正常健康。那怎么补充维生素 A 呢？那就是平常可以吃地瓜、红萝卜以及一些深绿色的这些蔬菜，让你的饮食更均衡，也同时可以补充了维生素 A。那第五个饮食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记得补充足够的水分啦，不要等到嘴巴真的渴了才开始喝水哦。可以把喝水这件事分散在一天当中，少量的多次补充都是可以帮助身体维持正常运作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要减少高糖食物的摄取，像是含糖饮料、甜点、饼干或是一些精致淀粉、面包之类的，这些都是要适量的控制哦。平常啊，就尽量选择一些天然少加工的食物，这些也是对维持整体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想要维持皮肤的健康，不能只是靠擦乳液、好日常饮食跟适当补水，还要有正确的清洁习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洗澡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水温过高，然后也不要过度清洁，才能够减少皮肤因为干燥而带来的不舒服。那如果你的皮肤干痒的情况持续都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一些红肿或是皲裂或是伤口，那就是也要及早的寻求皮肤科医师的协助。好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日常的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吃得均衡，也就是会照顾好你的肌肤，舒服健康的迎接每一天。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的中内线这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就是也是因为中内线正在施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这里的车子受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等等的9:30回来收听金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国际的智慧能源周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有淑燕的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县园林市发展迅速，行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新建林厝派出所，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的效能。传一林的报道。
4: 彰化县警局园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5: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哦，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造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4: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道路改善工程，改善行车安全。王义豪的报道。
6: 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7: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6: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目前国道上有好几个地方正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西螺到湖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车道是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2.2 公里到 289.2 公里之间，也就是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因为中内线现在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就只剩下外线可以走，所以也导致这个地方目前的车子是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如果原先有要使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又要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的小心。晚上开车也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如果觉得累了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如果在国道上，就要到下一个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切勿不要疲劳驾驶哦。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ars 二三跟莫宰阳所一起合唱的《最美的风景》。那今天会特别选这首歌曲，是因为我昨天在社群平台上看到 Mars 二三，也就是阿叶，他在他自己的那个页面上面，然后就是分享了这首歌，然后他写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想要分享给大家。他就是写说，所有的烦恼都会最后都会化作是你的智慧。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真的很棒，就是在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只要这样子想，就会觉得哎，烦恼到时候迎刃而解的那一天，那也就是我的经验跟我的智慧慢慢的成长了，所以也送给大家。

那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也是动漫迷呢？在就是也是上个礼拜，也是国庆连假的时候，在高雄巨蛋就是有举办了动漫展。那就是我有去这个动漫展，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然后就哇哦，我就如果你是一个动漫迷，去那里应该就是会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在国庆日那时候，风靡就是全球的日本热血动漫《火影忍者》的作者岸本齐史也宣布复出，说要亲自执笔全新的续作《火影忍者》的《Naruto Shadow Rising》。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立刻让所有的影迷们都为之疯狂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火影忍者》的主题曲，来自日本乐团 Flow 的《G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日本乐团 Flow 的 Go。那《火影忍者》这一部动漫，我想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那就听了这首歌，我也觉得非常的热血啦。那我们也一起再来听听，也是非常非常也是红透半边天的动漫，来自《咒术回战》里面的歌。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木谷龙也的《情之所居》。

听到歌曲是来自小安的《忧愁》。那最后也一样继续的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以及等等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那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来到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相伴，无论你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别忘了要随时留意周遭的路况，遵守交通规则，每个小小的注意都可能会成为守护自己还有他人安全重要的关键。那最后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都行车平安，行车顺利，也别忘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哦。我是 Mandy， 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细细想想，然而要歌就伴你，敬伴你，甘要通用。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5.9到27.6过台北到三重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定点哦。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回堵时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4.2到0石碇前到南港交流道内线车道，北上的蓬山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马克夫真爱歌曲叫做是 Always by your side。 晚上的10:14，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都请小心。两个路段比较慢呢，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师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速不到30公里哦。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这里时速不到20公里。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果，水果的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路段，国一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哦。国道二号最近从大竹往机场系统也有出口的施工，这里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的施工跟回堵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

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城车道施工进行。剧院邓紫棋收录在童话的休止符那一夜，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并且有新闻的内容。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杨世轩三菜一汤》跟《周华健那一夜》。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告员告诉我们现在的明日的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迎风面有稍微风力稍微增强，温度下降的情形倒是不太多。到了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迎风面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降雨，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有少部分降雨的几率。那其中宜兰地区雨势相对明显一点点。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也只有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大致上还算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甚至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可能再更高一些。那至于早晚气温方面，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情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其中部分空旷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晚还是要记得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

0: 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1: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0: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的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韧性及国际合作，维护重要航道、能源运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 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状态，争取至高荣誉。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5: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菜金20万元。
6: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5: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7: 2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5: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因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致死逃逸，警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忠的报道。
8: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 但两个人

0: 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获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0000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3: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生提醒，菜瓜部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5: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4: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纯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的，现在时间是晚间的10:46，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歌声《幸福嫁你威》吗？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念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没错，今天 DJ 尚恩不在家，他去处理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是 DJ 萨兰亚，所以今天呢是萨兰亚 in the night。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晚间啊，大多都是施工都在进行当中，请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更新啦、啊，是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那路肩哦有5台爆胎的车损，所以请您行经国三北上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的两个线道正在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那另外一个是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到5.6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在外线车道。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线西向的12.3公里过了万丹的路肩则是有抛锚车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歌声，叫做《虽然我愿意》。时间来到晚间10:50。好的，还是一些市公消息持续的提醒你，国一的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一样是国一哦，南下的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这边呢在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而在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三重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当中。那在双向的部分呢，这边是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也请您减速慢行，也提醒你夜间时段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

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目前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而且是中台湾的部分。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在北部路段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车速好缓慢哦，大约来到15左右。那在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只有15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走，国一

的北上呢，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开始拥塞，拥塞来到右社路段，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叫做石康君，这首歌叫做《火光》。

时间来到晚间的10:56:57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康君，叫做《火光》。好了，我们等一下进晚间11点了，持续是 Selena Illinois 上根呢去进行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来帮他支援一下。那这首歌曲来自严艺格，《阳光下的阴影》。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的11点。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现在时间晚间的11: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请您留心。国一的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道有右施，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南下的363.3公里瑞隆路前中线车道多车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地点车多速缓。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停放了5台车爆胎的车损。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以及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外2个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万谢车道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88线西向12.3公里过了万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补充国道的施工消息，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心。景广频道二十四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景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景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景广的 Podcast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喽。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这首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声，叫做 Close Up。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11:10，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呢、萨兰亚 in the night， 因为尚恩去解决他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呢，萨兰亚今天陪伴你到凌晨的1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呢，就送上了 Olivia Dean 的歌声。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Olivia Dean 这位歌手，他是英国创作歌手，目前发行了2张专辑。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想介绍他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被他的声音所吸引。他很厉害，他在今年的时候啊，在第68届的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这一段，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一的南下368.3公里，这边呢因应事故处理将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管制期间呢请大家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拥塞路。

段，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目前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目前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这边呢车子也稍稍的多了一些，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保持留意咯。那目前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呢车多拥塞，这边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北上的主线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的主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北上的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以及南下的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也在施工。再来一个是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外侧的两个线道都在施工。

0: 那带大家关心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几个施工当中的地点，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这边的施工，封闭了上层的工区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那以及在市高往西松烟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一个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水快德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这几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李维斯，这首歌叫做 Truth。
1: I held you deep in my arms, your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这首歌曲叫做《Truth》，时间来到晚间11:18。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线，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又杨梅到右时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蜀道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的。如果您行经这两个道路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刚刚有说到，这边因应事故处理，所以封闭了，封闭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至瑞隆路的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喽，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没有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3。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最重要的呢，除了要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十分的重要哦。如果没有好的精神的话呢，在这个夜晚时段，很容易因为前前一片黑，就进入一阵昏迷或者是脑袋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觉得精神真的是有点不济啊，或者是撑不下去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又或是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做休息咯。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这首歌曲呢叫做《佛跳墙》，不是啦，不是这首歌曲叫《佛跳墙》，是这首歌曲叫《自寻烦恼》，来自佛跳墙这个乐团。觉得自己好好笑哦，好像是不常出现在这个夜晚时段，这个11、12点的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夜晚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又或是有一些送货等等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工作关系开车的话，有可能是返回家里的途中，又或是有些人呢，准备从家里出来。

欸，出去 party 吗？还是吃宵夜？又或是对，有可能肚子饿出来吃宵夜等等的。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应该都是比较 chill 或者是要回家啊，比较安心的这些行程。对于萨兰雅来说也是，对，平常不是我的工作时段，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把刚刚的歌曲跟乐团的名称讲相反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没错，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 但是上恩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所以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那刚刚听到这个佛跳墙呢，大家肯定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竟然用一个食物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很澎湃的食物的名称来当成乐团的名字。但是其实刚刚大家听那个歌声呢，其实佛跳墙这个乐团的主唱他是戴佩妮。好啦，那回到路况方面，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在高科前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泡沫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 70.7 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阳明端，一路呢到了过了右师的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那在国一北上这个杨梅到右石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这边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再请大家呢提前的注意，提前改道喽。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4.2 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北上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关于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也是请您留心，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移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辆啊维持通行，那这边的移动施工要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意了。还有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目前施工局部管制车道，目前由交委人员来引导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而在莺歌区三莺大桥往三峡这边直升清理改善工程，占用了外线以及部分的机车道。那这几个新北市的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六点钟。夜晚时段几乎都是施工的消息，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咯。心情慢慢慢显得慌，这个乐团呢他们叫做 JAD， J-A-D-E， 这首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这首歌曲来自 Jade 的歌声，谢谢光临梅赛德斯。那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 Creeper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Selena 也曾经去听过 Jade 的专场，两位呢，对他们的团体呢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那听过专场觉得真的是很过瘾，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魅力真的也是哇，我觉得很帅气。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1:41，你现在开车开到哪了呢？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请你呢多多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咯，如果有好的精神才能继续努力工作。那如果觉得累了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195公里在王宫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 343.6 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再来是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台一线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现在是施工的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而在台一甲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是有移动施工。台三甲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现在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上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坎路段，这边也是移动施工。那在台64线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是有封闭单车道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在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那一线有结构修复，

0: 那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持续到隔天早晨六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如果你现在是开车回家的途中呢，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可以好好洗个澡，之后呢好好的躺在床上即将入睡，希望有个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失眠。
1: 那些回不去缠绕的思绪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作品，叫做《完美》。时间来到晚间11:51，刚刚这首歌曲啊，《完美》其实整个核心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探讨长大后调适的生活哲学，传达其实有时候比起追求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其实慢慢的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好的，持续提醒你，台六十一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以及呢，目前在国道3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主线车道咯。这首歌曲罗文玉以及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

刚刚歌曲来自罗文玉跟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近12点，也就是要来到隔天早晨啦。算早晨嘛？不对，是隔天的深夜。好啦，我们即将进下一个日子啦，用吴克群的歌声来为今天做一个句点。这首歌曲为你写诗，待会一起进晚间12点。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半夜的12: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北上杨梅到右市目前车多拥塞，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了过三重内侧两线道施工。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拥塞，东向的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目前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

不断北向出现，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3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这首歌曲来自《温室杂草》，《快乐的形状》。时间来到半夜的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但今天呢，尚恩不在家，由萨莱亚来帮他代班，所以今天是萨莱亚 in the night。到了这个半夜12点开始讲话有一点大舌头，不行，我要提振精神，跟大家一起把精神提振起来，这样呢大家还可以安心的开车。好啦，对呀，半夜的时候啊，开车总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虽然在白天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但是夜晚时段啊，天色这么黑，一定要开启大灯之外呢，精神状况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夜晚时段，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刚结束了一个派对，刚结束了一个饭局。如果您是有喝酒的朋友呢，请您呢务必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现在没乐了嘛，那所以呢，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到你的家中喽。好的，那几个施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4.2 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而且是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地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在国一的目前，国一是有施工封闭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国一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原本在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这边呢是相当拥塞，但现在呢比前一个小时好多了，车速有来到50左右，但因为这边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车流量还算是车子蛮多的哦，虽然比前一个小时有好一些些，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看见什么。

这首歌曲来自高蕾雅的歌声，叫做《你看那个男生》。时间来到半夜的12:21。好可爱的歌名，虽然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应该没有听出来，诶，原来他的歌名是诶，你看那个男生，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邹祖宇的创作。好的，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排出的好消息，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解惑排出，可以放心通行咯。

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车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依旧不到50公里，车多速缓的部分，因为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中部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在半夜的时候呢，施工的状况

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港路段，这边是移动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甲的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移动施工。台一线的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施工调拨车道工双向通行。几个省道的消息呢，都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哎，不是隔天早晨，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哦。接下来来自 OZ 的歌神 Heartman。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仅止于此》。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近期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半夜的12:36。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也在施工哦，封闭了上层工区的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了一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水块往更正水块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以上几个台北市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如果行进的话，小心留意了。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

来自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时间半夜的12:42，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各地的车速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喽。只是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是国道三号有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来自宫口绅士这首歌曲《寂静凌晨》，跟现在一样。

我想要一台车，但唯一的问题是没钱买车。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我想要一台车，来自2023年《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出来啊，虽然整体上蛮无厘头的，但是整个

配乐等等的，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来啊，就想到各位，你现在手上开的那台车，又或是你人生的第一台车是怎么来的呢？是爸妈的二手车？应该不这么说，是爸妈留下来的、传下来的车子，家里不用的那一台，还是自己买的二手车呢？又或是自己存了好久好久买了一台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呢？好啦，时间半夜的12:54，提醒你，国一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是施工的。Funky Mode 的歌声。修。

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到开涂骹，但只要牵着你。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修理车》。好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半夜的12:57。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 变成了 Selena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说晚安。如果你现在还正在开车，不管你是在上班，又或是返回你温暖的家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路上到达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想找到 Selena 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Selena，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啦。我在平日的，不对啦，我在假日的下午4点到7点出现在金光的全国网。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凤小岳的《风车》，明天上恩会回来持续 In the Night， 那我们会诊路况再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凌晨的1: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车道，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转向。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时间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今天来上班非常意外的遇到了我们周末的伙伴啊！刚刚3个小时呢上恩请假啊，所以由我们周末的伸懒腰 DJ 萨兰雅来代班啊。这个听着听着都突然让我觉得，哎呀，气氛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想要跟着伸个懒腰，然后呢夜间就这样子躺在舒服的床上，好不想工作，哦，对不对？好了，没有办法了哈。好，我们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啊？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呢，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你都可以跟逸勋一起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有没有？今天节目在第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曲的前奏立刻就有一个发动引擎的声音，来吧，来吧，啊，一起继续拼了，可以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论你是在往北上的高速公路啊，还是往南下的快速道路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但是呢，看到有一则路况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啊，怎样？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一样是国道1号，这里真是北上了，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稍早之前呢、有传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虽然说这抛锚车的这个路况传进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来自林中心一个人公路

来自林中心一个人公路啊，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呢、哦、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1到54则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土城到中和号目前这个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来到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施工也不少，国一在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再往北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那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好，然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啊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纵贯线啊，也就是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算是一个限定团吧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合体，对不对？但是这些歌曲还是非常的经典啊，亡命之徒。

0: 服务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

在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之后，是来自百合花带来的《重新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彭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封闭施工，好，这里会有双这个调拨部分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那么一样是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匝道呢，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柚子。啊，这首歌曲叫《听自己的心》。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都跟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定踩安全。
4: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你让世界多美好。随心所欲，灵魂摆动，快乐全面放纵。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 go？ 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这个时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温度大概都是22到26度。哎啊，好像有比前几天哎这个同一时间哈啊这个温度升高了1到2度。哎，但是还是有地区啊哈、啊，这个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哈、啊，已经低到一字头了。关西新竹县的关西和新竹县的峨眉、啊、现在都分别只有17、19度左右哦、啊、所以等一下可能到了天亮之前、啊、温度还会再下降个1-2度、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了哈。好，今天呢10月15号星期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么迎风面的这个北部啊啊东北部地区呢，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呢还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宜兰地区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呢有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啊在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了哈、啊，因为这东北风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中南部地区。这个白天的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北部地区呢、啊、大概就是30度上下了哈。东北风偏强，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同步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呢在西半部的桃园、苗栗，还有这个国境之南恒春半岛哈，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县，目前都是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啊，提醒你，哎，这个走在高架道路哈、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哎，这个握稳方向盘，哎，这个留意风切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以东呢，有一颗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是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未来呢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这个以目前的一个最新预测路径来讲啊哈啊，在可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事实上都还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啊，所以短时间这颗台风啊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的了哈，但是到了下个礼拜啊，是否这个会北转呢？啊，或者是比较靠近台湾呢？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啊。啊，虽然说呢，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哈，可是。哎，事实上还是有可能啊，会有这个1-2颗台风就不小心跑来台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2年前吧，啊，不但有一颗台风是在10月底的时候来台湾，而且当时登陆的时候还是强烈台风哦，就恐怖哎哈。所以呢，啊，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台风啦哈、啊，可能会不敌东北季风。

风啊，就这样子提前北转了。但是呢，啊，如果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的话，还是要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了哈。但当然了哈，现在因为进入到秋天，所以呢，哈，比较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啦，啊，或者是呢，哎，这个。湿度慢慢开始转干了，对不对啊？但其实转干很舒服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症状啦，哈、啊，皮肤干裂啊，甚至哎呦哦，这个有医师提醒啊、哦，季节变化，哎，真的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发现，可能会让失智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混乱、情绪焦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为明显哦。哦、不过呢，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却因此呢，这个情绪比较混乱，睡眠比较混乱，记忆力退化呢，哈、啊，这个医师解释并不可以直接说成是秋天让失智症恶化，只是啊这样子的一个发病的行为比较常出现罢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秋天的日照慢慢缩短了哈，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而且加上呢天气转凉啊，有可能啊。因为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啊、不太愿意出去活动，那么睡眠一旦被打乱，隔天的一个认知功能情绪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变得比较焦躁，容易生气，可能会出现重复询问找不到东西，明明就在家里却一直想回家的一个症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医师提醒这个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哈，进入到秋冬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同住的家人哈，花更多的力气这个协助长辈呢维持生活节奏。比方说呢在这个起床之后就赶快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多多接触自然光线，而不是只有接触家中的日光灯啊。这个下午要午睡的话呢，避免睡太长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充足而且固定啊。但是有一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啊，对不对啊？那就尽量安排在这个住家附近呢、哦、这个走动简单的伸展筋骨就好。那么需不需要进补呢？不用过度进补了哈，饮食就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还是要确保这个食欲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量都充足。不过最近在这个季节变换。就算你我这个身体健康，你有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节奏适应上面有变化吗？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好睡一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嘞。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Let the Light In，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我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除此之外呢，啊、部分的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之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南下的在25.9到27.6台北到三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哦，还有南下的44.8到47公里这里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莱特姐弟，送给你。

时间是凌晨的1:5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哦，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哦。啊，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哦，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很快就要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部分的夜间施工，在一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51到54公里啊，大概在机场系统前后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在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施工，但会调拨部分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另外在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工程到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了单向车道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啊，伫路边停到遮尼久。
1: 哦，迄台哦，我唔知啦。
0: 你唔知？你唔是逐工拢伫遮？
1: 我逐工伫遮买菜啊。
0: 所以你知影这台车伫遮偌久啊无？
1: 阮孙出事的时阵哦，就看到啊啦。
0: 安尼，恁孙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他大学。
0: 哈，这台车比我搁较老呢。
1: 安尼啊，是要安怎啦？
0: 通报啊！
1: 通报。
0: 对啦，发现敢那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1: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0: 对啊。
2: 唔通好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好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9: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9: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9: 开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动感的歌曲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但他们已经解散了，真是可惜啊！这是 NewEast， 他们当时在出道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火红的 Phase。不过前程一段时间哈啊，结果呢这个要重新回归的时候，发现粉丝掉了不少，所以呢这五位团员当中有四位后来还重新回到这个练习生的身份去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所以每次看着像这韩国娱乐这些偶像们这个为了要这个维持自己的声势，维持这个粉丝的这个数量呢，这个做不同的尝试，看了真是觉得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毅力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目前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北上再走到了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系统端呢，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施工，上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以及下层工区的外侧车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但当然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只是要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没错啊，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开车灯。

0: 到现在都已经凌晨两点多了，还没发现真的是要打卡床的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使用才会安全。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来跟朋友们算是预告了哈。这个交通部呢，这个正在研拟首度明确定定这个机车车牌能够翘多高的一个标准哦。交通部表示呢，已经督同了公路局车辆安全审验中心搜集国外的相关规定目前拟参考日本车牌角度的一个标准哦。规划呢，机车的车牌向上倾斜不得超过40度，向下不得超过15度，左右角度呢则必须0度，也就是把摆正就对了要让后方车辆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车牌了哈。这个倾斜向太上面或者是太里面不但很有可能哈，这个有隐匿车牌之嫌甚至呢反光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不舒服。这个交通部表示呢，这个明确定定机车的一个车牌照牌照的一个角度规定哈，这个呢在管理上面未来是希望采取新车出厂就要管理就要纳管了，那么使用中的车辆呢可变更应该要符合这个更新的一个规范原则分别对于新出车厂以及使用车的这个车辆呢定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规定出来可能什么时候会上路呢现在已经十月了而且十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上路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安中心都已经邀集了这个相关车辆业者进行研商，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修正草案建议呢是希望从明年的夏天，可能是2027年的7月开始，新出厂的机车车牌悬挂角度就必须要完全符合规定定了，那么交通部呢后续也会依照法制的作业程序办理相关的修正事宜。不过目前已经在道路上这个使用行驶的机车呢交通部也督同了公路局配套这个检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希望可以明定使用中的车辆在变更牌照角度的相关规定，未来呢也会纳入警察机关执法的一个依据哦。交通部强调，未来呢，如果机车车牌角度不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项的规定，这个处以新台币36,000元的一个罚锾，其实蛮多的，而且是需要直接吊销牌照哦。当然相关的一个规范还在修正程序当中，而且这个建议实施的时间目前说出来是定可能在明年夏天2027年的一个7月但是这个届时明确定定出来的草案是怎么样呢明确的一个实施时间呢奕迅会随时带大家关心这个到时候呢有明确的法案出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也必须要了解并且严格遵守咯。那么当然了，可以的话你现在正在使用中的一个车辆首先呢不能无照驾驶，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开车骑车走在路上呢，都希望朋友们都先养成良好的习惯了哈车子的一个配置呢都尽量以合法合规以及合情合理这个不要妨碍到其他朋友，不要妨碍到安全为优先，都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顺顺畅畅啦。
1: I wanna try. Come on, let's play it.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催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看到这个小时呢，到目前为止交通道路状况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特别的事故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啊哈。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坜之前这里封闭施工啊，会有这个调度相关的一个车道啊，然后呢供双向来使用啊，应该说这北部的这个方向在施工了，往北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呢还是南线的这个南下的车道哈，供双向来使用。好，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我过大埔这里施工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省道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啊，这个是桥下的施工为主，但是呢啊，在桥上的方这个部分哦，东向的26.6到28.4，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这个涂装改善工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梁永琪胆小鬼。

来自梁咏琪这首《胆小鬼》啊，这个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曲，1998年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快30年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短发》就这个掀起了浪潮啊，让大家这个看到了一个短发利落，然后呢又高挑啊，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在好像前一两个礼拜吧，啊、看到她跟那个庾澄庆呢一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梁咏琪大概出道30年，庾澄庆就更早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差不多相差一个世代左右，10年左右。然后呢啊，这个庾澄庆是音乐顽童啊，这个当场呢居然还唱了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胆小鬼》，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歌手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啊！这个庾澄庆呢，也出道在40年啊，他也分享了啊，做音乐做40年。

十年，为什么还愿意待在这个领域呢？他觉得做喜欢的事情，当然就要做到老，对不对？有时候呢，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值得让我们深思。那么，你有什么真的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你还坚持做着这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你决定一定要一直它做到老呢？有一件事叫睡觉。好了哈啊，但是继续打起精神，唔通困起嘞哈。一样是轻快的歌曲，既然讲到庾澄庆了，情非得已。

时间是凌晨的2:48。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1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右施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南下的方向，南下的6.3到8.7，五堵到汐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施工，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减慢车速，尤其呢，这个匝道环道通常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又加上有施工啊，这个道路缩减啊，你要是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Radiohead 这首 Creep。

在这一节送给你一些摇滚。最近这几年呢，虽然说流行听团仔，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摇滚跟一二十年前的摇滚的风味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有差别吗？好，稍早听到 Radiohead Creep， 之后是四分位当我们不在一起，等一下三点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还是持续陪你在一起了。三点之前他是林宥嘉唐人街，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右施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南下部分呢？首先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呢，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那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还有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最后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这里桥下呢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桥梁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会影响其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

0: 本的 eTag， 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6: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6: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梦想用力撞》啊，我想以他个人的这个歌唱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呢，啊，的确是实践了一个就是人生永远都要有梦，对不对？有梦有一天就会成真。而且在三十几年前哈，就已经这个在选秀歌唱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当时本来有唱片合约啊，本来是有机会哈，直接就出道成为歌手，但后来没有出道啊，但后来呢，还是有唱 pub， 而且据说啊，他在这个 pub 驻唱的时候呢，啊，居然曾经有这一小时的小费哈，这个拿到了13万，哇，啊，就足以想见他当时的人气，其实是哎，在驻唱的时候其实很带动气氛。分蛮高的，但事实上呢，他现在啊，其实已经是啊，在做这个企业啊，自己在经营企业了，所以呢，他还是要兼顾本业，然后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当歌手啊，还是有本业在做的事情了哈啊，这个从歌唱比赛、选秀比赛冠军之后，过了三十几年，终于有了第一张唱片，所以呢，他明年如果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哇，那他应该就是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入围者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苏打绿这首《狂热》。

好啦，所以生活人生还是要有点狂热咯。啊，虽然说有时候这个日夜颠倒工作还真的是狂热不起来呢哈，继续加加油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就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 25.9 到 27.6 台北到三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47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 7.2 到 9.2 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40.7 到 145.8 这里是通罗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更换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 154.9 到 158.1 靠近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了，那最后呢，南下的 178.5 到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安心雅爱的起。

啊，如果在睡觉的，有可能啊，在这时候啊，夜晚需要上厕所，然后醒来啊，滑一下手机，然后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继续的休息哈、啊。然后呢，啊，如果在夜间工作开车啊，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会不会突然断电，有一点累呢？所以在这一节给你一些快歌，刚刚安心雅的《爱得起》，之后是蔡依林的《影舞者》。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暂时呢都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但是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其实省道有一些，像是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过大埔这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在市区呢，留意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里除了高架道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之外呢，其实同样路段在平面道路也是占用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如果说现在在这个华语唱跳歌手界呢，这个翘楚是蔡依林，那么新秀最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她了，她是 Ivy 玉馨 Want Me Back。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

0: 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呐、啊。
1: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是嘞，半夜开车，和警察广播电台斗阵，家己手牵手斗阵行。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2到26度。不过呢，还是有部分地区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一字头气温，像是在新竹的关西16.7度，花莲县的长桥18.5度。然后呢，这个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宜兰的金阳，都大概是20度左右哈。这几天呢，感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是清晨还是比较凉哈。毕竟现在深秋了所以啊，就算白天再热，夜晚都还是要带件薄外套了啊。夜晚还真的会热，这个白天还真的会热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星期其次，还是有微弱东北风影响哈。首先呢，在这个东部、东北部呢，这个上半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量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大概就是还是可以飙到31到33度。但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水汽减少之外呢，东北风会减弱。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秋老虎真是舍不得走啊，又要来了哈。所以呢，届时啊，可能不只是南部哦，连北部地区啊，高温都会上探33到34度，算是很大一只的秋老虎。全台各地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预计呢，下一次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可能要在下一个礼拜二之后。那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颗第33号低气压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这个如果形成台风呢，可能会是第29号台风，叫强匹。这可能会是下个礼拜观察重点，短期在一个星期之内，应该对台湾的影响都不大。来自疫情差一点。

来自易齐，易是容易的易，齐对齐的齐啊，这个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差一点，人生有好多差一点啊，差一点呐、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啊，差一点呐 这个自己就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可是呢，人生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事后再回想都来不及了，只好把握自己已经在过的人生，好好的过得充实。3:39啊，这个开车可不能，哎呀，惊喜微笑，差一点就被开单啊，差一点就发生事故，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要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51到54公里莺歌系统之前，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呢，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哦，桥下内侧车道有

结构修复工程，朋友们如果从这里的出口下去要小心哦。还有东向的 26.6 到 28.4 过中和2这里新店端也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咯。华语有很多的同样的名字，但其实不同歌，对不对？如果要讲差一点，这首歌当然最有名了，阿杜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体力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哦。啊，这个、出门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是出来上班啊。早起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啊，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踏出家门那一步，其实呢，不亚于白天的上班族，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踏出去这个家门那一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周遭邻居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大家在看晚间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可能准备要休息啊，准备要睡觉，就会想啊，一股呢比外面的这个冷空气还要寒冷的寂寞袭上心头。这个时候用什么东西温暖你的内心呢？休息的时候吃点宵夜吧，补充体力，再继续开车。哦不，现在可能不叫宵夜了，可能算早餐了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再拿出一点点的毅力啊，再不久就天亮了。来自王心凌的歌曲《一点点》。3:56，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你开车开慢一点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所以最后送给你张震岳《走慢一点点》啊，走慢一点点，除了开车不要急，也沿路欣赏风景嘛，对不对？啊，也许心情好，看进去的景色就更多，然后呢，你今天就更开心、更健康、更愉快。祝福你了啊，有个美好的星期四，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那南下的51到54哦，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以及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在往北走呢，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哦。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所以朋友们从中和二出口下去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一样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改善工程，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全台平地最低温 16.5 度，依然是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大约是18到24度左右。那最高温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好几个区域都有到28度。

0: 这是黄奇兵唱的歌叫《老朋友》。哎呀，不知道要熟悉多久才当算老朋友，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不过很好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当平安健康，有法度这样就很感谢了。好，四点十二分了。周兴哲这首歌里面，这也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吧，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过高架杨梅段到过右师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国三要特别注意，现在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就是在南下51到54公里内三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好，目前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哈施工的点，请教做这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好，秀兰玛雅心心相爱，真正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是不上。你讲啊，我想要听老歌迄个版本，拍摄我家无啦哈。哎，也是翻唱的版本 ，Ella 重新诠释的《爱像什么》。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没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好，已经4:25了，国五目前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的车道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哦。而现在在国三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封闭当中。再来，

国三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00。

0: 哦，来自 AP 潘宇谦所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一首歌，不管是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很饱满哦。说让分离也能够是重遇，让回忆还能继续。再讲远距离恋情，这种耐力哦，应该说长久的持续战。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编曲，那个电子音乐的那样一个节奏哈，说在表达就是那个心跳不是很稳定的，是有一点乱的哈。好，这是也是表达思念的一首歌曲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主要国道上就是路况，路况 and 路那个就是施工。

0: 再来国一呢，北上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市的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还有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哦，国一在南屯到台中，北上哈，然后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铜锣到三义。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到南屯，西螺到虎尾，哦，西螺到虎尾这边没有啊。好，刚讲那几个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靠近新营交流到北上的中内侧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然后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哈，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二侧，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啊。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大客车车道哦，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以及北上是蓬山隧道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满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歌，这个歌手叫 Steven， 他唱的叫 Check the Money， 把钱丢掉。你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醒过来了？4:37了，我们关机，今麦回家要去倒位，重点是办酒杯，唔通连起哈。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架还有国二哈，都有一些施工点。那国三要注意避开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国一则是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讲到篮球哈、，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道的，多年过去了，他还是篮球界呢无法被替代的传奇。然后最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新闻，是他在1998年总冠军赛穿过而且有亲笔签名的一场客场的红色球衣，最近拍卖了，然后他的拍卖价换算成台币 4.46 亿元，这是篮球相关的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几年杀 4.46 亿元、甜甜的好啦、当然

就是他当时在总冠军赛第二战穿过的球衣。哇，可是他在很多那个球赛里面也有很关键的啊，不知道后续还有多少的球衣啦。

哦，2317，你觉得这会代表什么？4:5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是唔通让你倒过去啊。

哦，张宇的歌声长头张哦，这一首来打瞌睡虫好厉害哦！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哈、哦。你这通常在这种零早上，然后四五点交界的时候，这是人真的比较较爱困了哈、哦。那真正哦，真正是天啊动没掉，所以这安全的时候再修笔记嘞，用你的手机哈、哦。那个定一下闹钟哦，才不会睡过头。四点五十四分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股转接到前内二线要注意一下工程的进行哈。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有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内侧，以及南下 5.7 到 6.4 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小心啊。

哦，这是翁玉君所唱的《熟悉不怕》，同样是探戈的节奏。对时之前还有林心扬的歌声。

0: 同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高架北向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过高架杨梅段道过右时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还有在林口 A 前外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目前持续封闭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哦。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目前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雪隧的内侧。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来5:05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啊。好，目前温度平地最低温 16.5 度，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以及花莲的凤林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8-24度左右，然后南部这边高雄温度比较高，在好几个区呢，高雄现在都有到20度。

0: 罗大佑的歌声，北西南风，风看似很自由，他要去哪里无所定向，但是有时候风也蛮容易受到阻碍，前面有个石头有座山，他就会改变方向了。哦，你这套炸吹的是什么风？哦，秋天的时候对风的感觉，哦，会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哦，5:10啦，在这清晨时刻，除了隔熊这边北部的温度还是真的比较凉，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原本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

不过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还在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工程也还持续。国一还是要注意避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今年度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就要登场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叫甜点王国，有规划七大主题展区。哇，好多这个明星哦，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美乐蒂啊，库洛米啊，布丁狗啊，好。然后今年在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说有用到33种花，这也是历届以来花种的数目是最高的，栽了将近11万株的草花，这个花卉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尺。

好，这是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来自吉田雅纪子，唱的叫粉红色的大象。5:22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歌曲里面也常也会有无厘头那个部分，不过这倒是让大家听的，他很规规矩矩的唱一段情歌。余佩珍 Sayonara 我爱心所爱。

在课哈。那实在是现在因为这个客运业者说他们的司机哈很缺，所以没有办法增派加班车。所以要提醒啦，如果您是搭大众交通工具，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车班不多。

过一北上，再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又是内侧两线。然后南下五堵前到汐止前，以及过台北到过三重，还有林口 A 前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而在中部这边，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呢是台中到南屯，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铜锣到三义，西锣到虎尾，这边都有施工的点哈。国三则是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有施工，北上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然后目前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封闭的、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也有工程。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那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整个台东是施工的情形啊。来哟、哦。

哦，为新的一天祝福 ，Good day！ 希望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只要有睡饱、吃好，真的每天都是好日子啊！你看这个需求，蛮容易满足的哈、哦。

0: 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不怕别人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5:4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包括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呢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在一个医疗院所的诊间有一张那个公告贴出来，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公告上面写着，已经在 ChatGPT 这边呢获得诊断的患者，请不要再向我们寻求意见，改向 Google。 现在会有这个公告，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病人去看诊之前会先问 AI，然后就把自己的症状贴给 AI， 哦 ，AI 就帮你分析哦，这样子。然后呢，最妙的是，有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把 AI 的报告印出来，然后丢给医生说，就照 AI 说的来治疗好了。医生会傻眼啊，哈。那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医疗的这个技术啊，诊断治疗，他会透过 AI 的辅助，但是。不是你在家里边直接问 AI， 把你的症状给 AI， 然后他去帮你分析，这样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实际的经过检查，他们你必须要亲自去检查你的状态啊，因为同样的，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脚痛，脚有分你是内侧、外侧，那你的痛是钝痛还是那种单点，就是痛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包括有一些那个不管是血液或尿液的检查，还有就是呢要可能有一些片子要去照啊什么之类的，光是把你的症状然后去问 AI， 你敢信吗？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透过 AI 来辅助，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先亲自去做检查，不要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 AI 啊。在没有任何检查数据的支持之下。

0: 好，蔡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科技之先进，但也前所未有的真的充满了考验跟挑战。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始。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

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来5: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中线有长木条掉落，要小心这个掉落物，比较较大件，长形的木条掉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车道哈，而国五在雪穗，然后北上雪穗以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蓬山隧道，还有南下过石碇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

去年在七月，因为丹纳斯台风重创嘉义大学蓝潭校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就有4240棵树木倒伏，结果呢，嘉义大学就把受损的桃花心木、柚木，这都很好的木材呢，加工再利用，现在做成木桌还有椅子，总共65件家具，就放在校园公共空间。哎呀，让这个老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继续陪伴着师生们。

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5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哈。而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国五好几个点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 A 前外侧，还有过台北到三重，过三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

街道前的内二线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而大台北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哦，这个高低温落差比较大。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6.3度，然后台东的东河、花莲、寿丰、凤林都不到18度哦。其他各地呢，大致的温度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现在在高雄这边哦，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有到28度哦。好，这是清晨时刻。那到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中部是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6.08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内线调落物是长木条哈。礼拜九的背后给瞄注一下这个调落物，比较卡大件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您发现哪边呢，这个现在这边还在施工，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6:25咯，青光我是雅玲。哦，现在其实很多人的 LINE 真的很容易被盗用哈，不只是 LINE， 你的脸书、你的 IG 都要注意。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发来的讯息啦，跟你说你要跟你借钱，或者就出现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讲的，你真的要合理怀疑你的朋友他的账号被盗了哈，赶快跟对方确认一下。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哦，长木条那里家这个通报不久哈，要特别留意啊。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起来了哈。有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6:30了。来，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还是要注意长木条哈，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哈北向这边，慢慢的这个车比较多了哈。但目前来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和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3: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

0: 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它没有中油台电，它只能自己挡嘛。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

0: 好，再过几秒，6:38，台九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个火烧车的最新通报哦，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靠近清水桥这边外线要小心，有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是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2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了，台九线才刚刚通报北上在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外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小心，拜托拜托。

好，董事长乐团一二三 go。目睭闭乌金哦，唔通度久，口水擦一下咧。来6:44了。那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这里，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哈，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线，产木条还是掉在这里哈，经过小心啊。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就是农机展啊，哈，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机械。好，在17号到19号要在湖尾高铁特定区举行，总共有387家的农机业者来参与。我跟你讲，当然了，不止，我觉得不止农民啦，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看一下。哇，这年头的那个农机具长相跟我们想象中传统所看到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的那个农业机具哈，感觉好像机器人呢，哇，造型也很特别。今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厂商都来参展哈。然后他们的活动里面，3天活动有免费的接驳车，不只是有进场的朋友啦哈，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农业机具呢，真的很科技风，很有机器人的 feel。

三边醋桃边，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现在有一些青年农民，他斜杠人生，你知道吧？他除了这个农业是他的一个日常，但是呢，有的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去玩音乐，可能是做艺术创作，或者去做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哈。好，6:50了，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而台九线要特别小心，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赖在这里呀、啊，小心啊。来，我们接下来来讲农民种的东西。这是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这个十月份月底就是万圣节哇，这时候总会有很多跟南瓜有关的一些新闻。美国有一位先生叫华勒斯，他呢最近种出了一个南瓜，然后呢他那个南瓜在过磅的时候用到特殊的器材，因为一般的磅秤秤不了，为什么？到最后秤出来他的南瓜有多重，3156磅，也就是1431.5公斤。好，不是431，是1431，哇那个南瓜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可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目前的纪录呢是136公斤，而他种出了1431.5公斤哈，他比先前的那个纪录多了136公斤了啊，现在还在等官方的资讯确认哈。不过你觉得那个1000多公斤的南瓜，然后就看到躺在那个磅秤上哈，它其实本来南瓜应该是圆的，但因为它真的太重了，它大概只剩下一半那样子哈，就是算南瓜界的那个比目鱼的感觉。

就当然他说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种出这么大型的南瓜。我倒是比较想看那到底是什么藤，南瓜藤要多粗才能够结出这么大一颗南瓜。

0: Have it all.
1: Oh, have all, 拥有一切，这不只是对别人祝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盲、哦、如果可以这样该多好，下次许愿不用三个愿望，这一个就够了。好，6:56，来讲一下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惊讶的记录。西班牙最近举行了2年一度的叠人塔大赛，好，就用人这样堆叠堆叠，大家在比到底是谁可以叠最多层，最后胜出的也是第一次叠出了9层9人塔，哇，那个画面之壮观哈，真的很厉害呀。好，到了7点，潘文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次论，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尤其呢，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目前只有32公里左右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是55公里的时速。再来，台北到圆山北向呢，在60公里以下。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也是60公里以下车速哦。而国一原本南下在过内湖中线长木条掉落，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务必留意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而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了。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 2.8 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1: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2: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红空间。
0: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景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十月十五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成功路跟赤坎街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成功路跟赤坎街现在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不过在这个高速路下方平面道路，目前车流在增加当中。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像在九如一路，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路的下方，现在上班车流都在增加，车线速度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左营区在文慈路大中二路的事故在处理，还有在大寮区的内坑路要往玫瑰园的方向，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呢，一早也已经出现了车多的状况。

周杰伦所演唱的《阳光宅男》。高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线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那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在左营的文慈路跟大中二路，还有在大寮的内坑路，要往玫瑰园的方向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成功路跟赤坎街口的事故呢，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呢有稍微减弱，迎风面的水汽呢还是比较多，在恒春半岛呢是这个云多，然后会有局部降雨的一个状况。午后在我们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在午后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容易出现下雨的一个状况。温度方面呢，早晚还是稍微凉一些，各地的低温呢大概22度到25度，空旷的地区或者是河谷地区呢会再更低一些。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呢从一大早比较舒适，到太阳出来之后会有一些热哦。从事户外活动呢还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2度。

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队通报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北上的 367.8 公里，目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北上的 367.8 公里的地方，靠近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福仁一号中山高北上呢，如果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在三多交流道、中正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小心哦。向后方车线速度已经开始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了。北上367.8公里，就在靠近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姚维莫瑞所演唱的小眼睛。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8公里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远。那目前上班时间车子也越来越多，北上在这个五甲路段呢，往北一直到中正交流道，然后到顶金男子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增加当中，沿路的车子呢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利用台北八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嫌速度现在也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前镇区的明凤十街跟明凤十一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跟安吉路一段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要往东，要往高速路入口匝道，现在沿路车多，车嫌速度也是缓慢。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翁玉君。阴天或是下雨天，视线不良行车要小心，提醒您遇到下雨天要开亮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

全距离，遇到紧急状况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天雨路滑，车辆容易失控打滑发生意外，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小心，才能确保行车平安。下雨天道路湿滑，加上视线不良，常常是雨中行车最大的威胁，驾驶人要随时检查雨刷是否正常，轮胎的胎纹是否符合规定，行驶途中要保持车辆平稳，避免紧急刹车或急转弯，慎防水漂现象或轮胎打滑而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车辆打滑，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一定要紧握方向盘，稳住车身，自然减速，避免车辆失控而翻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段凤如所演唱的《一点点喜欢》。农区的中正路一段39号靠近民生路口，目前有事故。在美农区的中正路一段39号靠近民生路，现在有事故。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沿线车多，车线速度慢。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俗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排除，不过现在上班时间 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多，西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车多路段，除了我们刚刚所提醒的在北上的这个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多之外，北上的顶金到南

林子，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特别在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呢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台南市的铁路地下化呢，在17号，也就是在这个星期六就要通车了。那后续的一些作业，像地面轨道的拆除啦，还有道路的打通跟绿园道的一些建设等等，都陆续要进行。那么台南市交通局也特别提醒哦，这沿线呢总共有17个平交道，还有路桥跟地下道等等的这些交通的设施呢，必须要处理，所以呢会分阶段来施工。那么首波的工程呢，18号就是在这个星期天开始呢。就要进行的是这个开源路平交道这个平面道路开源路的这个平面道路的一个打通，那接下来就是东风路平交道的一个施工作业了。那其他的这个路段呢，像包含了在台南的实践街啦、青年路啦、荣誉街、生产路等等的平交道，还有长荣路的钢边桥、东门路桥、福联地下道等等呢，也都会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施工作业。

0: 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
1: 手

20公里到30公里左右，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台线省道北上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这一段路车流量相当的大，不好走。另外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状况了。前阵的中山四路现在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呢，现在双向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位在关岛以东的第33号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哦。那未来呢，暂时是以偏西北西方的这个方向来移动哦。那气象署说呢，会特别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后续的发展跟动态。今天的空气品质呢是橘色提醒哦，在云嘉南高频空品区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所以呼吸道比较容易敏感的朋友，外出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休市前镇区的民凤十街跟民凤十一街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跟安吉路一段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北台湾微热，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偏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方海面今天将发展为青台强皮，向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继续增强为强台的几率，且其未来行进大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还需再观察。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昨天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今天因亲属无法联系上通报警方，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后，发现她倒卧在卧室，现场并留有大量血迹。检警具体她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昨天依杀人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新竹县有3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2名幼儿，却将他们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叶姓教练有期徒刑6年6个月，周姓男子一年。

0: 年两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昨天驳回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四岁及五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车站昨晚传出有民众落轨，一名罗姓男大生疑似与母亲发生争执，从第一月台跳下站在铁轨上，警民随即将他拉上月台，所幸未发生意外。记者魏金妮报道。
2: 14号晚间6点24分，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男子情绪激动跳入铁轨，请求警方协助。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罗姓男大生疑似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伯君说，
3: 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并将该男子拉上月台，经查罗姓男子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因罗男情绪持续不稳且膝盖有擦伤，故但反锁，并通知119协助救护，影响台铁168车次与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本案将因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2: 事件影响台铁168车次在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警方呼吁旅客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本身安全跟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高雄市的交通情形。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三多路段到九如路段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北上顶尖系统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地磅来到高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冈山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到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的方向，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之间。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预计要到10月16日星期五，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有施工作业会进行，车道会有缩减的状况。来到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民凤十街和民凤十一街口，左营区的文慈路和大中二路口，美浓区的中正路一段39号的前面接近民生路，冈山区的本州路和育才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左营的大中二路56号靠近文慈路口，桥头的成功南路在志义巷一号靠近成功南路呢，现在也有事故。冈山的本州路跟育才路口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有掉落物，在南下的341公里，就在靠近高科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国营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也注意下路面上的掉落物。家里朋友说，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呢，跟九如一路交汇的地方，绿灯的号志秒数好像有点太短了，所以现在南下呢，说要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有一些消化不良哦，有一些下不去的状况，车子很多，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长龙路三段与太子路口，以及安平区的安平路与平山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行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

0: 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1: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2: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1: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个轮胎皮，驾驶朋友经过要多加小心。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5: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稍早在屏东的盐埔乡新园邮局前以及长治乡二高桥下与和平路口都分别有交通事故的传出，还有在屏东市自由路玉皇宫前这边也有交通事故，那目前员警已经在做后续的处理，请路人经过时多点耐心，小心驾驶。那目前屏东市车多地点的部分，在和生路与建国路往高雄方向的车流有比较大，另外复兴南路沿线车流量也是较多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屏东市的逢甲路段、民生路段、自由路与广东路口、大连路与瑞光路口，目前也都是车流量较多的情形。最后是施工地点的部分，长治乡台24线双向10K到11K，也就是在昌荣路段上，目前正进行道路施工，会占用东向的车道，那会调拨西向内侧车道提供对向的车辆行驶。那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并配合标志来行驶。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冈山区的孝前路13号靠近文贤路口有事故，苓雅区在正言路64巷口就在停车场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靠近高速路下方在九如一路要往西高速路下方的涵洞过了之后呢，现在在外侧的慢车道有一起事故处理当中，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在高速路的涵洞过了之后，就在这个过了涵洞不远的地方，在外侧的慢车道上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6: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0: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7: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6: Halloween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0: 听 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6: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0: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7: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今天在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30到

0: 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值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7:53，前阵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景福路，现在双向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台一省道的高南公路呢，往北哦，从高铁路到警署中心前也是车多拥挤，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阵的在前阵区，好，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台南呢，台南的永康区，台南永康区的中山路在210号的前面有事故，安平区在安平路跟平生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仁德的中正西路跟二航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新市的光华街跟南144交汇的地方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归仁的中山路二段在251号，就在全联的附近，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在田林市的北区，中华北路二段跟海岸路三段事故在处理。高雄市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在高速公路的涵洞过了之后，在外侧的慢车道上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这些掉落我们都通知。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车子很多，那先前就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出口匝道跟下方这个九如一路交汇的地方绿灯的秒数好像比较短哦，所以没有办法消化掉哦南下要下九如出口的一个车流，所以目前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的匝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一个状况。然后特别注意，我们刚刚不是提醒说，在这个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高速公路的涵洞过了之后，在外侧慢车道的地方尤其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呢，对于这个高速公路南下要下出下要下这个出口的行车的车流也会受到影响。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仁德到大湾要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偏多。

黄心所演唱的 Radio。高速路在南下318.8到318.9公里，就在永康路段有一部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后方没有放任何警告的一个标示。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18.8公里到318.9公里这段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爆胎的小货车停放，请您要小心。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在右转的车道上呢，现在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